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空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1: 全凭

后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黄美菊、裘巧芳主演的越剧《盘夫索夫》。《盘夫索夫》源自石美图，是越剧传承悠久的骨子老戏，其情节精巧，语言凝练，尽显传统戏文的雅致气韵。京派名家黄美菊以婉转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诠释阎兰珍这一经典角色，带您领略唱作并重、历久弥新的京派艺术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天

0: 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本真行，托明月，谁知

虽是湘江水，滔滔不断流，却是秋意雨一滴一声愁。我念来真，祖父念诵冠拜当朝首相，弟弟四外这就离不天官，父母不生多暖，但是我懒政一生，与祖父作子，将我的终身许配那阎用为妻。自从成婚以来，已逾二十余天，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楼。我一侦查婢女飘香屡次的相亲，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楼而来，不知道他为了何事。

0: 了。
1: 小姐，你唤我何事？
0: 叫你非为别事，去到四方去请姑爷上来。
1: 哎呀，小姐，
0: 飘香，你要小心了。
1: 是。

臣君之断徐英的马首毛长不嫌肥，但是马儿强似虎，派令进府不是进。小生曾勇表示混账，弟弟正先冠居三边宗子，母亲正是高岁王峰，我本闭门隐藏公头，可恨言送这老臣，上殿荒州一本，上我父巧这是这往上听信战业，就将我父帮忙洗脚并将我家妹妹操造，使我改为掌心到王最某舅家中，不料路遇一母亲官孙失切，父将小生当作小妾做自所操，那叶母亲见我才貌出众，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待往京都面见念诵，那老子见我才貌双全，就将生于兰镇许与我为妻呀。唉，我乃无仇必报，岂能与你这贱侄子女

0: 罢了。
1: 谢姑爷，
0: 不在房中侍奉小姐，到书房做人。
1: 我奉小姐之命，得请姑爷上来。
0: 我要在房中读书，不去了。
1: 哎呀，姑爷救命啊！
0: 小丫头，也不当你孩儿不骂你，快下开荤救命，为啥好事？

0: 亲，
1: 罢了，姑爷可认上来？
0: 姑爷他，
1: 哎，
0: 姑爷就可上来。
1: 哦，什么车外人间？

0: 见你，请坐啊。
1: 你不是，我早去坐了。
0: 啊，官人，你我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我叫你官人，你立刻叫我娘子，我说是叫你相公，那么你也给完成我一声小姐。是说你将来有了功名，我说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给完成我一声夫人。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没有了，真正岂有此理。

0: 常言道，有理非言辞，试试娘子请来见礼。
1: 好一个有理非言辞，来来来，从见一礼。
0: 请坐，
1: 请坐啊。
0: 李次沙飘香亲偶上楼，究竟为啥何事
1: 啊？官人，你在四方做些什么啊？
0: 在四方嘛，读书啊。
1: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
0: 你可知苏金原谅此功？
1: 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

0: 既是北方，倒也罢了。请我上楼，究竟为啥何事？
1: 啊，官人，我见你总是愁眉不展，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

0: 得了为亲母到苦游一遍，
1: 遍出来。

0: 我关到四方，他把四方门都紧闭了。我啊，还是回房去吧。我刚要回房，他倒在里面叹气来了。不知道他叹些什么，等我来听他一听。常言道，要知幸福事，但听客中言。
1: 小姐啊，小姐，
0: 哎呀呀呀呀呀！在楼上，他不叫我小姐，他到四房里

0: 4年前我来了。哎，我妈立刻回答他几句。啊，相公啊，相公，
1: 娘子啊，娘子，
0: 官人啊，官人啊，
1: 来真啊，来真，
0: 严勇啊，严勇，
1: 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休生不说。你哪里会知道啊？
0: 为妻不孝，我是他的来请教的呀。

0: 我的剑僧倒也跑了，你去剑僧我骂你念送啊老臣，
1: 怎么骂起我祖父来了？你骂他做什么？
0: 骂你剑僧老念送，黄银八刀在朝中。

0: 哦，来了，来了。娘娘娘，娘子，请啊。
1: 官人，请啊。

0: 你娘娘子，请来见礼。
1: 啊，官人，请来见礼。
0: 请坐，
1: 请坐啊。
0: 娘子，你是才得到此，还是到此已久啊？
1: 你问我嘛？哦，我嘛是才得到此，一到谁叫你开门的？
0: 娘子是才得到此，一到就叫我开门的。
1: 嗯，
0: 才得到此嘛，我怕他做人。

0: 后是谁得到此，他倒已摆起架子来了。啊，官人，你为到四方做些什么啊？
1: 在四方嘛，读书啊。
0: 读的什么四书？
1: 读四书父亲之书。
0: 可否背几句，请我听听啊？
1: 你要听？
0: 嗯，
1: 好，你听着。

0: 冠生啊，你忘记了为情我到底几句指责你。
1: 你到底是与我两样的，
0: 一样的，
1: 两样的，
0: 一样的，不行，我背着你听吗？
1: 我不要听。
0: 冠生啊，我这个人啊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啊我倒偏偏要背。
1: 那么你去陪吧，
0: 那么你去听着，你听，你听着啊！
1: 小陪到司机房，总去陪。
0: 你听着啊！哎，小姐呀，小姐，
1: 四川小姐好不懂道理，
0: 娘子啊，娘子。
1: 我可没有教你，
0: 懒正啊，懒正！
1: 啊、哦、呀呀呀呀！你与懒正的名字也上书了。
0: 官人啊，别人的书上没有我懒正的名字，我你的书上嘛是有我懒正的名字。哎，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小生不识。

计划使我在楼上敬仰故地。老百姓奔来奔，奔不下去了呀。

0: 一妹妹。
1: 不提前生都是朋友。

情人娘子。朕臣岂有此理。

0: 公子，你要到哪里去？
1: 我嘛，回房去呀。我在这里不是要带我官人的读书吗？
0: 好呀，娘子，休得取笑。世世代孝顺陪你上路，就是
1: 此次官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忘了夫人命，也夫亲姑爷，飘向哪里？飘向哪里？哎，
1: 原来是念儿伯伯，你到来何事？
0: 烦劳你禀报姑爷小姐，是念儿求见。
1: 你在此稍等，也请姑爷小姐。
2: 飘香何事？
1: 娘管家姑父去见。
2: 啊，命他请进。
1: 是，娘儿伯伯，小姐唤你进来。
0: 哎。见过姑爷小姐，
2: 罢了，你还姑父何事？
0: 今日乃是夫人寿诞之际，命女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
2: 啊，外面等候。飘香，
1: 娘爸爸，随我来。
0: 哎。
2: 官人，不是你儿到此，为请我到房去了。
3: 娘子，忘了什么？
2: 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际，你我做小辈的，立个先去拜寿呀。
3: 娘子，你去，我去，不用去了。
2: 哎呀呀呀，官人，你是哪里往来？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呢？
3: 此次与娘子同去。
2: 为妻正想与你同去，这是我婚后尚未满月，不能先去。
3: 娘子不去，我也就不用去了。
2: 哎呀呀，官人，你这样大的人，怎么还这样黑子气？快到内堂更衣，也好与女儿一同先去。
3: 娘子。

0: 儿藏嘞？
1: 是，娘爸爸小姐欢迎。
2: 哎，
0: 念儿，姑爷他生性不为隐居，在九日以前，你要好生伺候。
2: 是。
0: 十三之后，你要早早送他回家。
2: 是是是。
0: 飘香。
1: 啊，念爸爸，喏。
2: 多谢小姐。
0: 官人，你要早去早回。
3: 娘子，我去了。
0: 嗯，去吧。
2: 哎，
0: 哎呀，官人请坐。
3: 娘子。

经去远了。飘香，黄昏时分，款他叫一声，早点辜负人家姑爷。

0: 堂前酒宴开，
1: 等候叫客来。
0: 今日里摆酒宴，挂灯结彩。
1: 天官府享不尽荣华富贵，
0: 不曾请。
2: 老爷负责，姑爷到，
0: 快快有请。

0: 既有雾有梦，
1: 也许怕了，
2: 也许不然真为何不来呀、啊？
0: 他上帝门哟，

0: 不能允许武大人摆手忘却死罪。
1: 哪有这许多将军，
0: 却不由某人上请受小婿一拜。

夜衣，动力兄竟然能嫂子谁来自己，请随小弟一拜。

0: 兄，今日真是赏心临门呐！
1: 今日乃是我夫人寿诞之际，算是一喜，但不知这赏心临门。
0: 东的兄嫂，请稍等，家园去报名上来。
2: 兄，请

0: 做工好精巧，
1: 家贫难添食，难添食。
2: 董立兄何此薄命，岂非一喜？
1: 算是一喜。阿爷你此平民叫什么？你花了多少人间才弄到手的？
2: 此平民叫杨子潘家明。
1: 杨子潘家明，莫非是那个三辈种子正邪的心爱之物？

0: 啊，夫人，
1: 老爷，
0: 这样子朋友瓶乃是无价之宝，只要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
1: 怎么，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

0: 大家在报名正常起来。哎呦，啊，炎帝董雷兄，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
1: 董雷兄，今日内少吃点水，一旦吃去嘛，只要畅饮一番喽。
0: 啊啊！啊炎帝，请。

九凤城想不乃是你宋老子百般之词，趁此无声不免进来窥探一番，杀造的一些病句，杀于也好为我弟弟报仇雪恨。

把心听表本来几笔从你算是里走哎我是陪生遇见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哪里会知道我是真

这是走量的礼单，王金钱粮催顿不撇，请先官府大人不妨笑纳。

好厚的礼杆，昨天你送老子的太了。曾经这是山海关总兵局乱神马武剑福德社的将功之才。向着巨罗以实际上的理应战士，如今你也送老子走了他的位了，竟包走其他来了。你也送俺老子，你是次农卷王法，好不令人痛恨也。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杀于一口做一病症。趁王成空接手等手，趁他要是下夜请走，想到下他时也是被那老子所害。趁王成空接手等手，趁杀

0: 子来上御神的课，想着表本来乃是军纪中的暖女等身，死于算是礼在不上。好生打扮，尽管上楼，林子快去宽了，小姐，
1: 哎呀，
0: 快去是。

0: 这是我岳父的书嘞，难道我就累不得吗？
1: 哎呀，我的燕姑爷呀，此类名叫标本类，当中一道蝴蝶门，恰是周通年富，与通朝富，算是标本类与列阵之才。燕姑爷，你还是观看在我下来去吧。原来老爷与中尉大臣在八仙厅应验你时，看来又要切刀天命。哎呀，燕姑爷，你已经万是委屈不成了。
0: 委屈不成，
1: 这。燕姑爷，你去金子府邸门到小姐的宿楼去吧。
0: 到你小姐的宿楼？哎呀，这使不得。
1: 哎呀，事情哪里顾得了这么许多？燕姑爷，来吧来吧来吧。
0: 哎呀，死不得死不得死。

0: 外面有此事做什么啊？啊！还不快快督促家人，发条再去迎接姑爷。
1: 是。
0: 表兄，姑爷就在上轿之时，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免得惊吓了姑爷。
1: 表兄知道了。
0: 表兄，哎。也只见路途难走，你们家丁要多带灯具火把，免得叫父半爹惊吓了叫内的姑爷。
1: 我这就去吩咐他们。
0: 哎呀，飘香回来。也放生了，把这件衣服带去，免得
1: 多为了姑爷。
0: 是哈，免得多为了官人。哎呀，你快去。

0: 娘过夜苦正回来。
1: 哎呀，小姐，我正要问你过夜苦正回来。
0: 你说什么？
1: 哎呀，小姐呀，生我去到府中之前，一些人等哥哥面对惊慌，十分忙乱，老爷夫人举都不见，
0: 不见。
1: 转眼才来，是过夜在张灯时分早就回来了。
0: 飘香，你怎么见？

0: 禀老爷夫人，小姐为夫来了。
1: 怎么，小姐为来了？哎呀，宴席外为人未去，这又是一场外闹来了。哦，小姐为夫，你们要小心死。
0: 是。

0: 女儿拜见爹娘。
1: 女儿罢了，那必宽松。
0: 谢爹娘，女儿告诉了。
1: 儿啦，不晚一再跟为转娘家，却为了何事？
0: 女儿也来问候爹娘。
1: 哦，这是我儿的消息。那儿
0: 只因我家官人今日国府拜寿，至今未回。女儿我放心不下，我是特地来接我丈夫回家去的。
1: 哦，你是为你丈夫之事？哦，为你丈夫之事嘛，还是问你家母亲去吧。
0: 母亲，我家官人也在那里，女儿也好接他回去。
2: 儿啦，你丈夫之事嘛，还是问你家弟弟去吧。
0: 母亲，弟弟是要问你，你是要问弟弟，你们二人推来推去，却是什么缘故？
2: 儿啦，也许姑父拜寿，谁知饮酒完迷茫三杯，就再到席前了。那时啊，我就命你二父王四王歇歇去。

0: 了。
1: 哦好，我家官人现在失望兮兮，女儿先去见他。
2: 女儿，
1: 弟弟，
2: 儿啦，你发轿来接延续之事，外部一名丫鬟先去苏王请过，谁知你父不在苏王，外部一名家人私自行走，迄今不知下落，想必他已为父去了。
1: 是啊，想必他已为父去了。弟弟，我家官人是在早已为家，女儿还要问弟弟有什么丈夫呢？
2: 他杀在我府中，我又何必不问你呢？
1: 这，女儿，府中宾客往来，与何为凭？
2: 与毫不为凭。
1: 毫不怎样为凭？
2: 金府挂号，侧府笑好。
1: 好，去毫不顾嘞。
2: 这，
1: 快去。
2: 是。

0: 弟弟，过来。
1: 女儿，好事啊！
0: 弟弟，这府中宾客往来，这好不上面，可写得明白？
1: 这好不嘛，是算写得明白，
0: 可做得出这府门的凭证？
1: 倒也做得出这府门的凭证。
0: 是此，弟弟你来看。这金夫人呢，沿用古爷是个字写得明白。
1: 姑爷他原是来了嘛，
0: 而这赤夫人呢，却不用引用姑爷四个字啊。
1: 这个
0: 哪个？
1: 哎，想必是掌管之人一时疏忽，把他遗漏了。
2: 是啊，想必是掌管之人把他遗漏了。
0: 哎呀，母亲，不要你管，你与我坐下。
1: 大胆奴才！姑爷赤夫为何到此今晚不消好？
0: 弟弟，你不要装腔作势。

0: 家阎王今日过府拜寿，紫金庇护，你要为我丈夫，你要为我阎
1: 郎。为父已对女儿说过，你的丈夫嘛是我的女婿，又不是外人，他杀在我府中，我又何必不还你呢？
0: 你既知道女婿不是外人，那么你为什么？
1: 为什么这么样？
0: 要害死他呀！
1: 我为什么要害

0: 传海女婿的道理呀、啊。
1: 既然害他，那么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
0: 哎呀，他人已走了，你叫我叫什么呀？
1: 他走了，那他走到哪里去了？
0: 难道魏无外帮你丈夫探亲？

0: 这么一量，你是要与你摆平，
1: 女儿，女儿，
0: 你当呀，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1: 都是你，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啊！
0: 怎么没有起母来了？难道你就不会管教？

0: 众生依靠丈夫，如今不及年老，你叫女儿心里怎不着急？
1: 野老有什么喜欢的？
0: 你不喜欢，我却喜欢你。
1: 哼，他不过是叶家岭来的哑族。
0: 老爷，你既知道他是叶家岭来的哑族，那么你为什么要将女儿终生许配他？
1: 那是你祖父的旨意，为父我。
0: 你怎么样？
1: 我才不怕他放在我的眼。

0: 你们哪一个他带的官司？你这个护卫，给我收起来吧。
1: 奴才，你真不讲理！
0: 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再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
1: 娘，
0: 我与你同起祖国，分离别，
1: 你万一

够

0: 儿啦，这个扬子把牛瓶乃是无价之宝，为吾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银两，才弄到手的，你怪不得，你怪不得哦，
1: 女儿。此乃是个宝瓶，只要插上一根枯枝，就会开花结果的呀。
2: 哦，插上一根枯枝，才会开花结果。那么，你们有没有想想女儿说生长结果？你害死我丈夫，我怪罪你这宝瓶，
1: 女儿。

0: 动力兄，
1: 这
0: 啊是谁？哎呦，
1: 嘿嘿，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哟，我倒是谁？原来是兰州侄女回来啦！
2: 一路
1: 哟嘿，怎么哭泣你丈夫来啦？
2: 曹叔父，
1: 哎，
2: 你哪里知道我家阎王今日过府拜寿，陪我弟弟害死了呀！
1: 哪一部没是女婿的道理个？不为个，不为个啊！真有此事啊！哎呀，董立兄啊，你真的把阎王给瞒死了！
3: 哎，哪有此事？只因阎王过府拜寿，才知应举完帷幕三杯，就再到歇息。一时不解，我到他为父去了，不料兰真回来说他，这，
1: 董立兄嫂，不必生气。先亲为王，听我来好言相劝，兰州侄女委屈就是，请便，请便。
2: 哎呦，夫人。

0: 相府面前哪有我说话的地方？我还是绿条吧。
1: 哪里去？
0: 我亲自到他吉小阳帮你寻找丈夫去呀。
1: 只怕你今天来的去不得。
0: 只要你还过三天，我找到义勇，一定送上夫去死了。
1: 三天能找到，那么一天也能找到。今天你是非外不可。
0: 哼，叶兰真，我想你是名门之女，千金之妻，你为的丈夫之事，为的家来当铺等车，万岁养子潘月平，今天尽管闹到我的头上来了。

死次不降，逃离。曹孟公是谁？

0: 小姐不用惊慌，像燕姑爷都快小姐上去，四金生万在所内制造。兰山小姐到此，你去得他名声，又怕什么？
1: 嗯，是此，你我宁上前去。
0: 是。

0: 妹半路相认，莫非与兰州之音？
1: 这是何处之言？姐夫他言在
0: 在哪里？啊，下去。叶妹，姐夫在哪里？
1: 姐姐，此中情雨，请到小妹宿楼再叙。领子带路
0: 是。

0: 爷妹，师傅在哪里？
1: 林子到宿楼去请燕姑爷。
2: 是。
0: 咦，怎么会跑到他的宿楼来了？
1: 姐姐，请坐吧。

你收丈夫收到我女儿的房中来了，今天的差错被我找到了。

0: 你当我冤枉中来做什么？
1: 怎么是家姐妹的房中来不得吗？<笑>你往日给来，今天却不给来。
0: 往日来叙叙姐妹之情啊。
1: 那今天呢？
0: 今天，
1: 你说，
0: 我是来接我丈夫回家去的。
1: 我冤枉中。
0: 怎么为你的丈夫啊？
1: 赵师傅，请啊。

0: 中这么为你的丈夫啊？
1: 弟弟，
0: 去拜见曹师傅。
2: 啊，曹师傅，这不是我的丈夫吗？
0: 这，哦，原来是你这个小姐正弄出来的花样。我，
1: 哎，老爷，此怪不得小姐。
0: 哦，不能怪小姐。那就怪你这个丫头了。我，
2: 哎，曹师傅，此事嘛也不能怪林子，要怪就怪曹师傅你我。

0: 我既已是怪他的呀。
1: 哎，英儿，是不是曹师傅叫你来的？
0: 你说。
2: 哎，
3: 是曹师傅叫我来的。
0: 啊，我叫他来的。
1: 喏，真凭实据在眼前，剑拔才折，你真胆。

0: 我为什么要写我笔呀、
1: 啊？你写字不写？
0: 不能写。
1: 这这哪里去？哎
0: 我写，我写。
1: 赵师傅，你还是快写吧。
2: 老爷，你还是快写吧。

0: 答，我不怕个嘉靖皇帝是国法，我天不怕，个地不怕，我只怕年来真。
1: 什么？
0: 我个姑娘。
1: 你还是快写吧，
0: 写，那叫我写什么呀？
1: 好，我说一句，你写一句。立法别人朝问我，不该将引用私藏在女儿的书楼。此乃朝问我之意，以朝问政府官，但列此法别为据。好，我们走吧。
0: 哎，兰子孙女，慢嘞，慢嘞。
1: 怎么？
0: 你为了你丈夫之事，从年夫当到朝夫，两夫人等哪个不孝？如今在我女儿王中睡着，你堂而皇之地当了你的丈夫委屈，叫我朝问我的脸往哪里放哟？
1: 那么以你之见呢？
0: 以我之见，明正他叫一层，你住在墙里，以丈夫躲在墙中，退出府去也好瞒过众人，保持我这张老脸。
1: 好，看在你大妹身的份上，此事嘛就依了你。
0: 那我明正准备他叫去
1: 送曹师傅。
0: 哎，算了算了，
2: 送弟弟
0: 去。

0: 叶妹，为这些不择杨文佩，恐怕要连累于你，放弃死者。
1: 姐姐何出此言？姐姐教之未到，请到小妹宿里再叙。姐姐，请。

0: 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东风夜送月夜轻，
16: 半丝秋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戏韵系列节目《华亭相会》。《华亭相会》以沉浸式文旅体验为主线，带领您探访秀美山林，感受陶瓷非遗、民俗艺术，品味地方美食，在自然之美与文化之韵中，寻找身心供养的美好生活方式。戏曲与非遗相遇，传统与生活相融，共同展现华亭独特的文化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去希望岸上。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妹啊，当年父母被杀，我就立誓要好好活下去。咱们兄妹三个人从小被分开，各自长大，所以呢，性格都不太像。你二哥那是愣，你呀、啊、是憨，都好，都对。我宁愿自己当坏人，要保护你们，尽管去憨，去愣。但是大哥，想跟你们说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要面对的那是自己。你对自己怎么看？你对你自己有没有尽过心，尽过力？有一句成语叫做“问心无愧”，那无愧的是自己的心，不是什么街坊邻居啊、师傅师娘的。
1: 你的意思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0: 你要是能问心无愧，那就不必在乎；但要是不能，那听听别人的意见也无妨嘛。那哥哥就要问你了，这件事儿，你无愧于心吗？
1: 我去，是为了救我师父和干爹，我无愧。我换了真枪头，我想自戳在台上，我也无愧。被阮非洲夺去了枪头，推上戏台，我立刻撕了行头离开，我无愧于心。
0: 所以啊，你应该能安心睡觉。至于你跟你师父之间的误会，那就交给时间去解决吧。

0: 医学促进会我会搞起来的，但是陈山河，我真不能拉他入伙啊！这是他帮我找药的条件，我都答应他了，你得理解我呀。
1: 你要是真想帮他，就应该让他加入进来。
0: 他不想，
1: 他想，我了解他。陈山河，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搞西药走私，搞法轮功，只要对他有利，他都会去做。
0: 但商人是要讲究信誉的，那我都答应他了，我得说话算话呀。加入促进会对他最有利，他能够在经商、税收等等各个方面得到便利。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他看到好处，他缺的就是一个不得不加入的台阶。
2: 那是你那么认为。行吧，百合酸枣仁是专门治疗失眠的，回家隔水煎服。
1: 谢谢。
0: 但我跟你说啊，你呢，要是平时不寻思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比吃啥药都好使。
1: 我能不行吗？我已经搞了行业、运输业、轮船业、找换业、米业、酒楼茶业等等八个行业工会了，还得继续搞。

0: 只有把各行各业的人都拉拢过来，广州才是真正属于我们。
1: 是，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谁容易啊？我会尽我所能啊，做好我该做的事。
0: 看来你是真不想让陈山河加入进来了。
1: 嗯，
0: 我不相信就是因为信守承诺，你呀，就是怕了。
1: 我怕？
0: 嗯，就是怕了。
1: 我怕啥？你说。
0: 你怕陈山河能力太强威胁你？
1: 你还真说对了。我是怕，但我怕的是有一天对有恩于我的人兵戎相见，我忘恩负义，所以我不想把他加进来。
0: 但是你知不知道啊？一个人能力越强，说明他号召力强。我们就需要这样有号召力的人来引领整个广州医药界。
1: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我把他拉进来。
2: 你怎么就能保证他听你的话呢？
0: 因为我们在中国，这是中国，在中国。一旦成为汉奸，就会被世人唾弃，被唾弃就需要依附，依附他就得听话，这就是原因。
3: 山河，你搞的这个发冷丸呐，虽然挣了钱，其实我是一向不欣赏的。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中西合璧，我看是挂羊头卖狗肉，
4: 你就别操那心了。狗肉没了，羊头也不用挂了。没有狗肉的话，你复工了，恐怕会赔掉。
5: 复工是徐老板的意思。哦，我们商量着，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帮多久就帮多久。那赔光了以后再说。

0: 陈局，我今天特地带儿子来跟你道谢的。多亏你找到了珍贵的百年葫芦丸，才让我儿子陈克进去。
1: 对不起，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更讲究一诺千金。
0: 是陈局，我是大安岭，你保守秘密。但是我后来一琢磨，我不能这么干呐，我宁可让自己背负骂名。
2: 也不能让你的品德蒙尘。怎么回事啊？跟日本有关系啊？哎呀，怎么爬那么昂贵的庙？宅，西，人，后，好啊！干啥呀？
3: 笑话，
2: 就拿这么个破玩意儿来谢我，你的谢意。 够真诚的呀！那你想要啥呀？你来谢我，你问我想要什么？就算是你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会跟你们日本人合作，更不会加入那个什么医学促进会。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你搞这么一出，不就是想坏了我的名声吗？对不起，我陈山和虽然是个烂人，但是就算是坏了名声，也不会跟你们日本人合作。
0: 这叫道义有道，懂吗？
2: 陈军，我今天不是来说这个事情的。我今天是特意来让我儿子跟你道个谢。我头一回见着把忘恩负义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人啊！我救的是病人，你给了代价，可是这额外的谢意充满了恶意。你们日本人都这么两面三刀吗？
0: 陈军。
2: 我是为了你好，不必了。我跟你没那么熟，趁早把这块匾拿走了，要不然我劈了当柴烧。这还是个孩子，你想想，你在教他什么？教他怎么耍心眼儿？教他怎么背信弃义？还是教他恩将仇报？
4: 散了吧！ 南路药房今日复工，不日将恢复卖药。街坊邻居、远近亲朋，敬请垂询各大药房。散了。哎，
5: 走了。

0: 完犊子了，我刚搭好的友谊桥梁，怎么干稀碎？都怪你，你知道不？
1: 三国，你跟中国人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你所谓的友谊的桥梁。
0: 我咋的？都得听你的，是吧？你狭隘呀你！你那个心眼，我跟你说，就针别这么大，就这么大。你赚钱吗？你做生意赚钱，你管他是哪国人呢？你现在行了，你等着报复吧。
1: 放心吧，啊。
0: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过了今天他就会身败名裂，自然会找我们合作。不是你那个信心是搁哪儿来的呢？以陈山河那个性格，他要不专门跟你作对，我随你姓。除非他离开广州，否则，一个被人唾弃的过街老鼠，还是个汉奸，没有生意，没有金钱，没有尊严，他拿什么跟我作对？你听听啊，多损呐！
1: 你这是逼良为娼，你知道吧？呸！你这话我可不爱听，我这叫逼上梁山。
0: 你快拉倒吧啊！我算看明白了，你以后啊也不用搁我这儿拿药了。陈山河就是你特效药，你把它吃了，你原地升仙，你呢？<笑>
1: 哎呀，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你滚回去睡去。
2: 我接到消息，就拼命的往回赶。我真是担心你。我跟你说，肯定啊会有很多人问你，这药丸是从哪儿弄来的，你可不能把实情说出去。
3: 小老板，你多虑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摆平了。
2: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用自污把损害降到了最低，但是他们不可能罢休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3: 报馆街肯定会拿这件事做文章，啊，等上了报纸，那麻烦就真的来了。
4: 他们还能怎么样？
3: 很简单，把你写成汉奸。
4: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今天我看见他们戴记者来了，无非就是想对付我们也一样对付我。这傻丫头还想在台上以死明志，到头来还是被利用。
2: 山河。
3: 这是老百姓自相信自己看见的、听见的。明天以后，你可就成了汉奸了。徐老爷子，这些事当初徐老板给我的房产、地契、股权，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刚才你们的话提醒我了，将来不管是中国人要杀我，还是日本人要杀我。
5: 这些不能落在别人手里，是我好。号外号外！拦路要防陈山河赶走汉奸，为讨好日本人送出珍贵明日百年红绿灯。来，
6: 给我来一发。
7: 你什么人？哎哎，别打！把你们主编给我叫出来，给我道歉！
8: 你什么人？看清楚了，上面骂我的话是日本宪兵报告部安排的吗？你们就该先给日本人做狗！
9: 你是陈山河，我告诉你，你这是污蔑！我们是有新闻自由的，
8: 你们还有脸说？你们采访过我吗？ 没有采访过我，就敢在报纸上骂我，到底谁污蔑谁啊？谁给你们胆子，还敢说你们不是日本人的狗？
7: 你等着，我们现在就报警抓，报警去！
8: 快点！你不报警，你就不是人。
9: 你们等着，等着我告你们吧。

0: 说吧，把这药卖给日本人，到底赚了多少钱？
1: 我一分钱没拿。
0: 一分钱都没拿。

0: 啊，那我明白了。这三国有喜，敲锣打鼓的给你送了块匾，这匾值钱呀。这就是告诉所有人，你跟日本人有交情，这样以后别人就没法难为你了，是不是？
1: 匾我没拿，胡说八道的报馆让我给砸了，这你是知道的。
0: 你想用这个挽回名声？ 山河呀，不是我说你，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做人不能什么都占着。你怕别人说你是汉奸啊？那当汉奸怎么了？那也是生活所迫，都是平头老百姓，没什么的。再说了，别把你自己弄得跟那个文天祥，还有那个是什么来着？什么法？
2: 史可法，啊，对，史可法，弄得跟他俩似的，难为的是你自己。我不想当吴三桂，在这戏台上被唾骂上百年。
3: 那吴三桂人家也是平西王啊，我当年看了他这。
2: 吴三桂能登上戏台，是因为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些人啊。 就喜欢这样的风花雪月。廖会长，让我跟这位犯人单独聊聊。

0: 宪兵队的炸弹是你扔的吧？你想毙了我得了，也全了我名声。别逗了，你斗不过我们。作为交换，我承诺可以对陈立夏，还有你弟弟网开一面，不过仅此一次。你应该知道这个承诺的价值，毕竟他们两个都很能闯祸。
1: 我来广州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了恢复广州的和平与安宁，你不应该怀疑我对广州的感情。予取予求的感情吧。你说你们日本人来了，抢了多少东西？听说这白云路、伊德路的有轨电车，甚至是铁轨都让你们搬回日本去了。我弟弟的大酒家也被你们日本人抢了，这是你我都看见的呀。你告诉我，我该怎么相信你们日本人？

0: 抢你弟弟酒家的军草，已经被我弄到战场去了。为的正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是我工作的主要目的。那我呢，也需要你的配合呀。劝你一句，别打这些主意了。中国有句古话，可玉碎，不可瓦全。
1: 妈，今天妈妈给你做鱼吃，
2: 好。

0: 我们才能得到情报，打一场胜仗。
1: 你是想说，老百姓支持的是你们共产党吗？啊！这不正是国共合作的意义吗？我准备去一趟广州。干什么去？
0: 我们广州还有些同志，我计划去找他们，设法搞批给养。又来你们那一套！哎，记得啊，回来给我带一只烧鹅，没有烧鹅。 这个酒喝着太淡，
1: 行。哎。

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了广州，是哥来接我离开。哥，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可是我从小是跟师哥长大的，早就跟他相依为命了。他唱戏，我就唱戏；他抗战，

0: 我不懂诗歌干的事儿。从小，他就崇拜我们的大师哥詹瀛台，一直想当一个伶人中的英雄。后来，我去了摘星女班学戏唱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真的走上那条路了。他不肯让我跟他一起走，说是太危险。
1: 可是只要能跟他在一起，我不怕危险。哎呀，宪兵队抓捕给矿井会购买药品和粮食的人，无私量伤。估计厉夏姐啊，是想跟着他们一起离开广州，撞枪口上了，侥幸没有当场中枪。不过他这个情况啊，难逃一死。
2: 你之前说的条件还作数吗？
1: 当然，毕竟有些人喜欢冲冠一怒的吴三桂，因为他重感情。

0: 在这儿说两句啊。首先呢，这个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开业典礼啊。
1: 这个大东亚医学促进会，
2: 这个旨在啊，加强中日两国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这不离着都近吗？大家都是兄弟，顺便架一座友谊的桥梁。
0: 这个也欢迎广州的各什么医馆呐、药行啊、药铺啊、药店呐、大家都掺和进来，咱也热闹，这共襄盛举嘛，是吧？然后接下来呢，那个请大家一部名誉家日本料理大酒家，大家热闹
3: 一点一点，
0: 啊，
3: 这很危险。
4: 没想到啊，陈山河还能有今天，活该。不过他是属刺猬的，你小心炸手。
5: 所以呢，你要务必盯紧陈立夏，只要陈立夏还在广州，这个刺猬就炸不了手。
4: 是，咱去吃个酒席。
0: 那酒席定的，你说都白瞎了。不是你们中国人来的也太少了吧？这也，
6: 你得给他们好处，要不然怎么归心呢？
0: 啥好处啊？不是之前都定好了吗？啊，你那药铺位置那不能再变了。
6: 好地段都被你们抢走了，还谈什么共同促进啊？至少每个街区给我两个名额。
0: 滚边拉去！
6: 每两个街区三个名额。
0: 有日本药铺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中国药铺了啊！你们已经有那么多药铺了，这咋的还想抢啊？
6: 你们的飞机炸毁了我们很多药铺。
0: 哎呀，那跟我可没关系啊！那飞机又不是我派去的，我必须保证我们在广州的投资获得利益。
6: 那就是谈不拢喽。三国游戏，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你们的军队，你们的生意分分钟破产。
0: 我也告诉你，陈山河，我没有军队，你们就得老实的，这还有啥可寻？

0: 的吗？还在这跟我比比划划的，搁这。
1: 别那么的吧，
2: 每五条街区一个名额，够意思不？
3: 阮非洲搞这个促进会是绞尽脑汁，咱们俩一拍两散了，你觉得他还会支持你吗？没有他在背后给你撑腰，你还跟我玩得下去吗？我会号召全体药商卡死进货出货，你们还做得了生意啊？我背负骂名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我不捞足好处我就对不起我自己，所以谁也别跟我争。
4: 外面的人骂是不是为了保护我？你是不是为了救我？你答应了别人什么条件啊？

0: 五个兄弟，两个月的给养，就这么给白白的丢了，到底什么原因呢？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没查清楚，那我告诉你。
1: 是你安排你那个小情人出来了，他暴露了，什么意思啊？是我的责任，我承担，我向组织上检讨。但是现在还不能证实是这个原因，也可能是有叛徒奸细。如果不查清楚，这条交通线就不能再行人，我们得不到后续给养，还怎么坚持下去啊？
0: 里外话都让你说了，给养没了，怎么办呢？
1: 号召大家先忍一忍。 发动山里的老百姓支援我们，再通过打猎、捕鱼，增加一些补充，统一管理伙食。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能克服。
2: 克服不了。师傅。
3: 您这个味觉刚恢复，要不要少吃点啊？
2: 忍不住，你要是半年尝不到味道，跟我一样。
3: 是，那您也稍微留点肚子。这阿卫又在后厨琢磨新菜呢。
2: 不吃了。他又做什么新菜啊？ 说是要做河虫，谁知道呢？
3: 香港哪来的河虫啊？乱讲。
4: 说的就是嘛，这只有到了广东，才能有这样的口福。可他跟着了魔一样，说咱们广州大酒家要有一道名菜，一炮打响。
5: 靠河虫，画饼充饥吗？<笑>来啊，就是要画饼充饥。试试。咱们广东人最讲究的就是初夏中秋吃河虫，这两年啊，这么多人逃到香港。
4: 如果说咱们广州大酒家能把河虫这道菜研制出来，满足大家的思乡之情，就一定能火爆。
2: 怎么可能呢？这东西出水就死，从斗门运到广州都很困难，怎么可能运到香港呢？
4: 我有办法啊！我师傅之前带我去斗门吃过这个河虫，那味道。

0: 香甜美，吃过一次就忘不了。我最近一直在想啊，到底用什么食材来取代河虫，而且在里边我到底要用一些什么样的佐料呢？
1: 来，
0: 来试试。怎么样？
1: 很香。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炖河虫呢，是用
2: 蓝角蓉、
0: 古月粉、陈皮末，还有鸡蛋，还有蒜蓉，这些材料巷口都有。嗯，
1: 很像啊，是河虫的味道。这河虫是用什么替代的？海里的什么东西？
3: 对了，
0: 就是从鲜味入手。我最近啊试了很多种海鲜，最后我选择了用蚝。蚝姜的味道跟河虫最接近，
1: 再加上一些配料，隔水蒸，做出来就是炖河虫的味道。
0: 可惜啊，我现在只能做出这个炖的味道，这焗和炒还差点意思。
1: 这道菜啊，一定能火爆啊！再把咱们的拿手菜轮番拿出来，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酒家。不是没有可能啊。
3: 是
0: 啊，其实就是取了个巧话，用大家的思乡之情来吸引他们过来吃饭。我师父之前跟我说，蛇是心之鸟，只要心中有舌头，自然会去寻找那种味道。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有点想我们佛山的五月菇了。别说吃了，让我闻闻味道，我都会想念佛山，想念荔枝园，想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大哥和小妹了。
4: 感谢各位今天的捧场，感谢感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单为大家准备了河虫，还为大家准备了我们广州大酒家的中秋月饼礼盒。凡是今天吃河虫的都可以优先购买到我们广州大酒家的中秋月饼礼盒。
5: 好，张楠，看看我们这吃河虫的队伍，你广州大酒家的月饼怕是不够用啊。
4: 管够，保证管够，您请。
6: 没想到在香港还能吃到河虫，你们有心了。
7: 哎呀，老先生，一道家乡菜，一份故乡情啊，我们广州大酒家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6: 多谢多谢。
7: 哎，您太客气。行行行，里边请。
8: 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在汉民路上要来开中药铺的指标，谁想要私底下联系我。接下来我会在惠福路、梯云路、吉祥路、华南西路上也要来开药铺的指标，劳烦各位跟同行知会一声。
9: 不可能，日本人搞那促进会能同意吗？
10: 就是
11: 和谁做买卖不是做吗？
10: 这是做买卖吗？这是跟日本人抢饭吃啊，与虎谋皮啊。
11: 对呀，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大家都需要养家糊口，
9: 养家糊口也不能跟日本人当汉奸。
12: 你们别信他的，我根本就不信他在骗人。

0: 田老板，请笑呢。
1: 田老板，
2: 长话短说，
1: 你打算花多少钱搭建我？
2: 写个数目投进去，我找个新城的成交。
0: 我还得给你钱？
2: 我从日本人那儿好不容易谈下的开店指标，难道白给你用啊？
0: 那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地方。
2: 你别跟我喊，找日本人说。

0: 李谦，你看人搭理你吗？
1: 兴许送你颗子弹。
2: 哎，钱老板，你可是真找了一门好生意呀！
1: 你用不着冷嘲热讽的，我拿命抢的，拿脸换的，你要不要投？不投，趁早走。被人撞见了，你说不清楚。贾老板呢？这广州城已经被日本人吞进嘴里了，趁没咽到肚子里之前虎口夺食，往后啊恐怕没这机会了。
3: 我听你的。
4: 我们让出这个开店指标啊，是为了让你往里拉人，不是为了让你赚钱往自己兜里揣的。
1: 你又要分杯羹？
4: 你是钱串子变的吗？我可提醒你啊，你别忘了促进会的目的，
1: 促进中日医药交流，架起两国友谊的桥梁嘛。哎，要不然你再给我让出几条街道来。
4: 不是你那个脸是咋的，让熊瞎子舔了？我对你我这太失望了。
1: 快滚犊子吧，跟你待在一起都会说东北话。哎，我就问你啊，你把持那些划给日本人开店的街道是为什么？听说日本人来开店也得向你俯首称臣。
5: 那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有钱大家一起赚，日本人的事儿你管，中国人我来管。
4: 行啊，那我告诉你啊，你别再惦记那些开店指标了啊，那日本就不是特批给我的。
1: 你再特批给我不就完了吗？不就是钱吗？

0: 现在开戏要先送戏本去审查，
1: 不准。
2: 我说如何就得如何。
3: 外面都说你是勾结日本人赚黑心钱。
4: 霸占我的艺术，只听我保管。呸！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5: 真的不行了。
6: 给我滚！
7: 火箭大哥。

0: 为了挣钱就可以不择手段了吧？
1: 请看《珠江人家》第25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不到你还肯找我。
1: 我们是几十年朋友了，
0: 现在好多老朋友都不肯谅解我，简直要把我当仇人打杀了去。
1: 也是你倒霉，日本人选中了你，要么死要么给他们干活。其实没有被选中的人是运气好，不用面临选择。
0: 终于有人说句公道话。自从八和会馆被日本人炸，我这心里就空了。你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活在八和会馆里，这会馆没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日本人叫我去帮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我没得选择呀。我只是做了熟悉的事，不这样他，我真的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呐，太平。
1: 哎，好了，才说，这些都不必说了，懂的都懂。哎，吃点心呢，我自己带来的。
0: 叫小凤皮，有些时日没吃了。其实八和会馆还在的时候，天天有人请我吃饭。这一日三餐就没在家里起过火。现在当面碰上了，都有人请我吃口水。好吃。好吃。
1: 以后我再请你吃。这次要请你帮我个忙。
0: 我还能帮你的忙？
1: 现在开戏要先送戏本去审查，师妹她自己当开戏师爷搞了个戏本送了去，可已经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又有新规矩了？
1: 嗯。
0: 送到哪里审查？是省府还是市府？我都能找到人疏通。
1: 是日本宪兵报道部。
0: 阮肥洲呢？我跟他们没有交情的，我现在躲他们都来不及。你就别再害我了，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大点心。我现在老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太平，对不住了。

0: 哥，
1: 嗯，
0: 我听外面人骂，说你在卖开药铺的指标。
1: 对啊，日本人不让中国人开药店，我就一条街一条街的跟他们谈判，最后还是要出来几个指标。
0: 你是在做好事？
1: 不然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收钱呢？外面都说你是勾结日本人赚黑心钱。
1: 小妹啊，我不想要钱，但收点钱他们就会觉得不欠我的了。再说了，日本人也不会答应。
0: 我想去看一下我师傅，我听说他们想开的戏一直开不了，都快揭不开锅了。
1: 去吧，钱包在桌子上呢吧？
0: 啊，
1: 需要多少你自己拿。

0: 休息一下吧，别太辛苦了。
1: 行了，都到后面去练习吧。
2: 是
3: 是。
1: 你去哪了？
0: 别的戏班审查起来都很快，我想应该是阮非洲在刁难我们。
1: 那能不能先卖戏飞呢？
0: 万一不批准，不让开戏，怎么办呢？
1: 就一个规规矩矩的戏，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刁难的理由。
0: 不如问一下立夏，问问什么原因。
1: 哼，戏台上那么多忠臣良将、贞洁烈女，都白演了。
0: 我知道，我明白。我也演过赵子龙，演过薛平贵，演过黄飞虎，我还演过岳飞呢。但是要开戏呀，不开戏，两座戏院的租金我拿什么去交啊？
1: 广州待不住，我们就离开广州。
0: 哎，戏院的租约找不到人接手，戏班每天的花销又不能省，现在连雇车租船的盘缠都拿不出来呀。
1: 那也不能去找陈立夏，我死都不答应。
0: 那我再求求人吧。
4: 兄弟，活开！你们，你们谁？

0: 不准？
1: 嗯。
0: 有没有说为什么不准？那就算要改，也得知道错在哪儿呀。
1: 错在我们不听他摆布。
0: 那也得给一个拒绝的理由啊。
1: 这还难找吗？这是
0: 哪来的这种下流小调？赶紧扔了，污了钱。
2: 恰恰相反，这是时下广播电台最热播的歌曲，也是当下最流行、最时尚的歌曲。我认为这种有爱的氛围啊，最能代表现在的广州。
1: 是送错了，正好拜托你带回去。
2: No。

0: 你们送审的戏本被拒了，我来指点一下迷津。那太好了，
1: 你们的问题呀，就是脱离了现实，写什么才子佳人啊？嗯，这跟广州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古代故事，
1: 那也要跟现实有联系啊。
0: 你们可以以古喻今。

0: 那我们就换个戏，不用。这不是有现成的素材吗？我认为啊，可以把这段充满民间温情、最能代表广州的歌曲加进去，
1: 那就可以通过。这不行啊，不搭调的。
0: 张师傅，那我当外行了。忘了我在报馆做了多少年了？你们越剧，不是最讲究海纳百川吗？
2: 你们既能用小号萨克斯做伴奏，也可以用电影做背景，就可以把这首歌加进去。那也不能用这种下流小调。你听到的是下流，而我听到的是热情。我说如何，就得如何。越剧角色正邪中间分得很清楚，正硬武声、小武小声，力不掩间隙。
0: 如果要唱这种下流小调，我宁可解散戏班，也不做犹辱华光祖师爷的事。嗯，我仁至义尽，你们求仁得仁，也好，不送。

0: 其实你不用过来，我能应付。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
0: 有舍才有得，我看得开。可能小金更舍不得，这里是他带着一票人抢回来的。
1: 他早就不在意这戏台了。
0: 人各有志啊，不过说来也怪，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你说他怎么就会有了比戏台更大的念想，还不顾生死地扑进去折腾？
1: 可这是你的念想。
0: 对，我有两个念想。一是有一个自己的戏台，不用餐风饮露的在野地里唱到天亮。二是有你。后来两个念想都实现了，

0: 人生圆满了。结果日本人的飞机炸弹来了，
1: 是我太强硬，害得你没了戏台。要是不守那么多规矩，也许你不会失去那么多。你怪我吗？
0: 我怎么会怪你呢？戏台一搭，八方来听，
2: 一方凡人，
0: 七方鬼神。就算台下一个观众都没有，也要唱下去。

0: 荷塘送上红叶堆花，60年陈皮一筐。祝贾老板生意兴隆，济世救人，万家生福。春草园送上红叶堆花，鹿茸30斤。贺贾老板永隆大业，昌裕后人。同康大药房送上同叶堆花，百年老参参2只。贺贾老板开业大吉，恒心助恒业，龙德享龙民。南路药房送上同叶堆花0只2盒，天麻7两，龙涎香1块，麝香3两，燕窝2盒。
1: 狗汉奸！怎么我去死？
2: 怎么也呀？
3: 没事没事，
1: 走。
2: 想给我扫啊？
4: 小老板。

0: 东西我给你送过来了，我就不进去了，生意兴隆。
1: 哎，混蛋你！
2: 哎，钱老板，留步。
1: 走啊。
3: 不敢劳动，陈老板，这些铜叶堆花还请带回去吧。
4: 不懂规矩了吧？铜叶堆花是给你撑场面的，照理说你明天要亲自给我送回去。
2: 哎，陈老板，
3: 贾某人不想与陈老板有同业之意，还是请你带回去吧。
0: 明天你送不送回去，谁知道啊？你给了我多少钱，我给你上了多少钱的货，没有我，你这药房开得起来吗？
4: 这些药材你要是不想要，趁早烧了。
0: 还有你，你们家的店是日本人抢去的，你要想泼热水泼消江水，你找日本人去。如果没这胆量，凑点钱来找我，我给你找个地方开个药房，明白了吗？
1: 哎呀，行啊，好了好了好了。
5: 哎呀，好的啦，你眼不见吗？
4: 走了。
3: 贾老板洁身自好，勇气可嘉呀。
6: 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还有脸来做黄叶堆花，给他扔出去。
3: 算了，这种人还是别得罪了，先留下吧。
7: 哎，来来来来，黄老板这边请。你这边请。哎，你喜欢吃的菜啊，今天都给你准备好了。
8: 好，好，好，
7: 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好嘞，好嘞。
9: 啊，我要打包饭给我老师啊，先到。
10: 东家，咱们的客流量差不多天天都是今天。
11: 好啊，好啊。咱们这个香港广州大酒家火了啊。
12: 是是，多亏了陈卫啊。
10: 东家，你知道吗？现在每到上课的时候，陈卫都会换上正装，亲自到门口去迎客。
11: 哦，这不是你的做派吗？找到一波传人了。
10: 哎呀，有陈卫在，我可以安享晚年了。
11: 哦，安享晚年呐，你做梦去吧。我今天过来找你，就是要跟你谈这件事情啊。待会儿陈卫忙完以后，你让他过来见见面啊。这小子当着我的面切脚趾头，他惊吓到我了，我一定要罚他喝杯酒。
13: 好，咱们这料桌的稍微要快一点啊。啊，师傅。
14: 哦，
13: 这是你们二位的，慢用啊。这是给那六号桌的啊，快点。这是那两桌的客人，慢点啊。好嘞，好嘞，好嘞，我帮你们装过去。
10: 忙完了，东家一直在等你呢。
11: 等的久好啊，等的越久，那就说明咱们的生意越兴旺啊。

0: 凤娘，我没能守住广州大姐家，所以我一直没脸见您。
1: 阿薇啊，来坐下，坐下，咱们说说话。那怎么能怪你呢？就算是我留在广州，也保不住啊。世道艰难呐。
0: 何况你来到香港以后，还救活了咱们香港的这间店呢啊！

0: 东家，照你这么一说，接下来该我说抱歉了。哎，
1: 一家人不开玩笑了啊。阿伟啊，我刚才跟黄师傅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再开一间新店，想请你去做新店的主厨，你看怎么样？
0: 东家这是在栽培你，我乐见其成，你有所成就，我也风光啊。
2: 首先要特别感谢东家的好意，还有黄师傅的举荐，能为咱们广州大酒家效力，我非常的愿意。但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夙愿未了。
0: 还有什么夙愿？
2: 我想回广州，把广州大酒家拿回来。
1: 阿伟啊，有心了。不过广州大酒家被抢，我从来就没有责怪过你。
2: 东家，我不是怕你责怪，是我心中一直过不去这道坎儿。不是有一句唱词这么唱的吗？国破山河在，有山河就有希望，希望不灭，山河不破，拿回广州大酒家就是我的期望。
0: 阿卫，你不用着急，再说眼下这个局面你也拿不回来
1: 啊。我支持你守着这个希望啊，我也希望我们每一间广州大酒家都能够秉持我们饮和食德的理念，饮要和谐，食应道德，心底无私，眼怀希望。来，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啊，杨仔。

0: 今天有米吃啊，哪里来的？怎么了？
1: 有人送来了大米还有腊肉，我们做了想吃，但是师傅他不让。
0: 谁送的？这么好心？
1: 不知道，就放在西院门口了。
0: 哦，是谁落在咱们门口了吧？有人找过来没有？算一下多少钱赔给人家吧，这都做成熟饭了。
2: 是陈丽下送的。
0: 你怎么知道？
1: 听声音好像是丽夏师姐。
0: 哦，那你们快吃吧，不要辜负了师姐一片好心。放心吧，你们师父不会怪罪的，快吃吧。哎呀，都已经煮熟了不吃啊？到了他吗？现在有口大米吃多不容易啊，快吃快吃。我是班主，我命令你们拿起筷子吃饭。

0: 吃饭。
1: 赶紧赶紧吃饭，来来来。
0: 嗯，好香啊，来吃。没事没事，快点吃快点吃，不用留饭了，快点吃啊！
1: 好好好好好好，这大队没有啊，我都有，没有没有，给我都有。

0: 蔡叔死了，吊死了三四天也没人知道，发现的时候人都臭了。为了审查戏本的事，我偷偷的去找过他，没跟你说，怕你生气。他没帮忙，说怕见阮非洲，真的怕，手都在抖啊。没几天就自杀了，不知道跟我去找他有没有关系。
1: 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心里难受。一个熟人，半辈子的朋友，前几天还活生生的说话聊天，一转眼就阴阳两隔。我觉得就跟假的一样。
1: 这几年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
0: 是啊，瑞山就死在我们面前。一个身体那么棒的武生，虚荣偷懒还嘴馋，一身我不喜欢的毛病，可是他不该死啊。所以我就想，我们是不是不要太苛责了，谁活着都不容易。
1: 我没苛责。
0: 那你气什么？气大家没跟你说就把生米煮成熟饭？跟你说了，你会让他们煮吗？
1: 他们就缺这碗饭吗？
0: 已经两个月没吃过米了，缺的也不是一碗米，是份希望。
1: 谁要是受不了可以走，誓约我随时退还给他。哎，
0: 有本事的早就走了，剩下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不用饿死，有责任让他们看到希望。哎，不是我们的错，是这个世道不好，所以不要苛责别人，也不要苛责自己。
1: 我是气陈立夏为什么偷偷摸摸的来。
0: 对，我也气啊，他就不能给我带瓶酒来吗？这要是小金，他一定忘不了。哎，你怎么了？
2: 不是，又怎么了？徐老板，哎呀，好久不见呐！
3: 你别靠近我。
2: 怎么了这？你们都站这干什么呢？干活去。
3: 张老板，你有钱吗？
2: 钱总是有一点的。怎么了，徐老板？你需要钱呢？
3: 当初我们合股做生意，南路药房是我的股本，没想到现在连日本人都大摇大摆的进来了啊！好，我惹不起啊，我走。你有钱呢，就把它都买下来吧。
2: 那我没钱。
3: 那你走也行，我出钱买你的股本，还我的药房一片干净。
2: 我不买。
3: 不是，我们已经不能合伙做生意了，买股本卖股本，你总得选一样吧。
2: 我不卖，我也不选，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3: 不是，你想让我拱手相让啊？哎呦，
2: 那只能笑纳了。
3: 呸，你怎么变成了这样的厚颜无耻之人？
2: 兴许我之前就这样，您千万别生气。您这身体啊，大不如前了，气大伤身。别忘了，你那颗百年的葫芦丹没了。
3: 好，我的医书呢？还我。
2: 什么医书？
3: 我大半辈子搜集的医书1200册，飞机轰炸的时候，我让你替我保管的呀。
2: 你就继续放在我这儿吧。乡下条件差，那些书跟着你走了，那寿命都得短一截，我不能毁了他们。
3: 你是要铁了心的吞掉呗？
2: 那是全中国的财富，不属于某一个人，你不能私藏。
3: 陈山河，你还真是跟你的日本主子学会了啊！侵略不叫侵略，叫进入；占领不叫占领，叫共存共荣。霸占我的医书，只替我保管，狗屁！
2: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3: 好，那咱就手底下见真章。
2: 那要是打出个好点的雷，我不负责任啊！
3: 哼，
2: 先说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那些医书就归我了。

0: 龙泉徐南路。
1: 我们的饭菜还可口吗？
2: 嗯，这鸭掌特别好吃，
3: 非常美味。
1: 我等一下再送你这道菜。
3: 好，谢谢。
4: 陈山河这个汉奸一定不得好死。
2: 小点声。
4: 怕什么？这是在香港，我就要说，他原本还算个人物，可他抢了人家徐南路的产业，霸占了人家托他保管的医书，徐南路来讨要，还把人家打伤了。这个汉奸。
1: 少说两句，喝酒。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5: 方才二位提到的可是广府的陈山河呀。
4: 就是陈山河这个汉奸，大汉奸。
5: 他是我大哥。我等一下再送你们一道菜。
1: 我就让你小点声，互相口出吧你。

0: 我相信大哥不是那种人，不会贪图别人的钱财，也不会因为惧怕日本人而成为他们的走狗。大哥，二哥说你是走狗。
1: 他们把你乐的呀，他骂我不等于骂你一样吗？
0: 要不然我们给他回封信吧，不然他也不踏实。
1: 好啊，你去拿纸，你写，我说。五弟见字如面，你这条走狗的弟弟啊，听说在香港打开一番天地，我跟小妹都很高兴。你切切要安心在香港打拼，为我和小妹留一个出路。广州巨大不易，我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离开。若能去香港，我们陈家兄妹可以各凭本领在香港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安家在那边，娶妻生子，开枝散叶，爸爸妈妈全家有职，归心未得。跟徐南洛的事情有谣传的成分，但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有意放出去的。我想让大家知道，徐南路那批数目巨大的医学藏书已经尽在我的手里了。这样的好处是，我再推出新药，就可以假托是从这批医书里勾诊出来的。老百姓信这个，老百姓需要一个故事，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故事。
2: 大哥，小妹，见字如面。我对大哥很失望，为了挣钱就可以不择手段了吗？以前觉得你是一座山，现在看就是个土丘，遇到风雨就成了烂泥。我师父说过，做人要清清白白。大哥，千万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给我和小妹做个榜样吧。

0: 沙河，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我也不清楚。邝庆奎一直想置我于死地，你说会不会是他？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让游击队给他们带个话。
1: 算了，咱们俩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哎呀，
0: 沙河，乱世之中啊。 守住正直的本心不容易，你说你啊，你非要跟我演那么一出戏，靠自无存身。就算你做了更多的好事儿，那别人也不会理解呀。

0: 头啊，你可要千万小心啊。
1: 很多人跟我说，饿死是小，世界是大，那让他们试试。现在不是我一个人饿死的事儿了，你放心，我不会是君。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哦，对了，你的药我们都收到了。

0: 陈山河差点被刺杀，你干的？
1: 说啥呢？搁这儿讹人呢？跟我没关系啊！
2: 我原本以为日中两国医药界能够共存共荣，共同创造财富呢。
3: 中国人的财神呢是关羽和赵公明，都是将军，能打能杀的。可见这商场如沙场，中国人呢还讲究一句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这商场上啊，必须得给我躺下一个。
2: 中国的财神也有比干和范蠡。
3: 对，文财神嘛。但你说那俩结果都不太好，有一个被抛了心了，还有一个干啥去了？哎，你不用管他干啥去了，肯定让人整死了。所以这商场上啊，只能是有我没你。
2: 好吧，我答应过你，不干涉不过问，但是我要的共存共荣局面不得破坏。
4: 会有你要的共存共荣的。

0: 毁了后藤山的叛徒必须得死。
1: 咱俩是一路人，那是人人想诛之。
2: 带着个日本人来抢师傅东西，你是欺师灭祖。
3: 我知道你有苦衷，
4: 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妹妹弄出去？
5: 反抗我们的人还是层出不穷。
6: 哎，兄弟，

0: 珠江援疆第26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2-63066，4000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前进。
20: 好，王老师，恭喜您，
18: 这个新闻全部结束。谢谢。
20: 好，辛苦您。
18: 哎呦，我的天哪！
21: 哎呀，王老师，辛苦辛苦，看完了。
22: 这
21: 段时间连轴转。哎呦，从南到北，从这儿跑到那儿，真是累。
22: 最近身体还好吧？还行还行，哎，得找个地方好好歇会儿。这个老师傅，我可知道有个很好的地方。
21: 啊，
22: 特别适合这个康养。
23: 还看还看。 还玩手机，歇会儿眼睛。
24: 妈妈，我没有看手机，我在看咱们中秋去哪里玩。
25: 中秋哪儿哪儿都是人挤人，哪儿也别去了啊！
23: 咱还是出去转一转，你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儿。
24: 对呀，我看的这个环境特别好，然后呢还特别凉快，
25: 这有羊肉泡馍。
24: 哪儿？
23: 哎。

0: 帅哥美女，最近怎么样啊
1: ？Hello，
2: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不瞒你俩说呀，我这最近天天排练，天天演出，都要散架了。
0: 给你看看我们家乡的美景，怎么样？
2: 哦，漂亮，好漂亮！
1: 你这地儿真漂亮，看着就舒服。
0: 马上中秋假期了，到我这儿来玩一下吧。
1: 好啊，我还真不。

0: 王老师，这就是您说那大氧吧是不是？
1: 哎，对，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华亭市的关山莲花台景区，嗯，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达到了96.多%。
0: 96.多%。
1: 对，
0: 它里面等于全都是树木，很原始啊。
1: 对。而且天然氧吧，
2: 对，路上还看到好多小动物，
0: 也有说有鹿，还有这个野鸡，还有说兔子。我今天在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个在路上能看见这个鹿，是一种祥瑞之兆，对不对？
1: 啊，对，是的，是的，
2: 一路生花。
1: 华亭它主打的主要就是20度的夏天，这个地方特别就是适合康养、休闲、周末呀过来在这待一待。特别的好。

0: 咱们今天来的是莲花台景区，你看啊，那个那面这个石头呀，哦，它叫天外飞石，嗯，也叫莲花石，哦，
1: 叫莲花。
0: 你看最上面那个就是那个花蕊，你看周围就是几座大山给它包围起来。
2: 这第一个人想象出来是莲花的人是怎么想到的？
1: 确实是脑洞大开，
0: 对对。
1: 但是这一点，我突然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京剧啊，戏曲也是这样。嗯，它是这个虚拟和城市的结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舞台上要留很多留白，给观众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要让他们去想象。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有一出戏叫《秦琼观阵》，是讲秦琼夜闯登州，然后被擒之后，杨林为试探秦琼的武艺，摆下了一座大阵，然后秦琼是在高山之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秦琼是在山上看到云里雾里，变幻莫测。

听。Eat.

0: 哎呀，终于到了，
1: 又到一个地儿。哎，
0: 这个地方就是莲花台的神泉，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神泉的水。哇，我给你们讲一讲，
2: 打了一个井，把那个井打开了吗？
0: 它从山里面流出来的，你们尝尝这个神泉的水好吧？
3: 这能直接喝吗？
0: 能直接喝。一般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是先把手洗一洗。哦，
3: 还有流程。
0: 洗好以后呢，你就把手弄好，我给你倒里面用手喝。
3: 好，
0: 你尝尝，是不是特别甘甜？
2: 肯定凉。
3: 凉丝丝的，然后有一些清甜。
0: 洗手，然后这个山这个泉水啊，为啥称作神泉呢？是因为水啊，它既甘甜，然后又可以明目，喝了你们的眼睛就亮了啊！
2: 你听我这声儿，就知道是神泉水。
0: 对。
2: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刚才爬完山以后，就是喝一口水以后，还是觉得一下就神清气爽。
3: 哇，这太有体验感了！太
0: 爬了一天山，我们都这有个平台呢，我们到这个平台这儿，我们晒晒太阳，
2: 除除虫，
3: 最佳观景台，
0: 晒补补钙。
2: 哇，哎呦，太壮丽了！
3: 阳光，呼呼，咦。哇，这真的是人
4: 才神之到来，民卑之取之可外，捉拿盗马之人，卑职之当甘心领罪，死路查询，倘若不能成功尽忠义死，理所当然，只是老母年迈，无人施惹风。
1: 在这个地方喊嗓子感觉都不一样，声音自带气场，
3: 平常的观众是人，
1: 我觉得
3: 今天的观众是大自然。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声场比那个剧场要更舒服。哦，就是自带反送那个感觉。
0: 对，自带扩音器嘛。你看这个群山环绕，我们的声音出去咔又回来了，
1: 真的好。哎，二位，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想一个点子，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更多年轻人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美，咱们应该用一种其他的形式。
0: 现在不是大家都流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呀，或者游玩都喜欢打卡嘛。在我们，你看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华亭，来到了这个神泉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打个卡？
3: 我觉得可以啊。
0: 有什么好的想法？
3: 我有一个小的灵感。
1: 来，
3: 中国人能飞。哦，他就是在各个地方啊，在那个各个场景里拍悬空飞在空中的视频。就比如说我是在空中，哎，飞起来，然后老师您又可以，
1: 哦，对，
3: 你也擅长飞，
1: 对对对，我也擅长飞，
3: 对，
1: 中国人擅长飞，
3: 对，
0: 要不我们试一下，
3: 挑战一下，
1: 可以，
3: 先尝试一下，
1: 先试第一个吗？
3: 第一个，
1: 好，
3: 好，嘿，3、2、1，嘿，
2: 我们做第一个动作啊，
3: 好，
0: 哎呀。哎呀，到我了，但是我飞不起来，怎么办呢？
3: 您这样，
1: 这样一边。哦，
0: 你我来一下，我就来一个中国人能飞。
3: 好，
0: 中国。

0: 张老师，你瞧他们这个拍的视频不错呀。
1: 哎，这真是不错，
0: 挺能蹦的。
1: 哎，你看这折腾这劲儿，这年纪啊，就是折腾的年纪。

0: 王老师，咱们这年纪就别折腾了，喝喝茶，养生。
1: 没错，
2: 这个喝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是挺难得的，其实，因为天天外头在片场，这边催那边叫的，就根本没工夫静下心来，慢慢的坐在这儿享受这个这样的生活。
1: 没错。
3: 但是李老师说到茶，这也是我们华亭的特色，养生茶，也叫四宝茶。

0: 生茶啊，四宝茶啊，
1: 对，药汤
0: 主打一个养生，
1: 养生就是
0: 健康。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养生这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2: 我这个人是顺其自然啊，我现在一天两顿饭啊，然后呢就是下午、晚上就喝点小酒。
1: 我喜欢喝点小酒，
2: 每天早上小活动一下，从小练功嘛。
1: 我呢是话剧演员，话剧演员台词是第一位。
2: 对，
1: 我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以后，念十首唐诗。
2: 现在啊，怪不得你的声音很洪亮。
1: 为什么要念唐诗？唐诗是拉开了念的
3: 韵律。我们就不能谈养生了，我们只能是就是保持体重，为了保持体重能在镜头上能够更那个清晰一点啊，就别太臃肿了，每天就是跑步，天气好出去跑步，天气不好就爬爬楼梯，这样是减脂
0: 运动
3: 消肿啊，这是比较好的。
0: 其实我是声乐演员，歌唱本身就很愉快的事情，每天保持一个很愉悦的一个状态，心态很好，心情很开心，
3: 就把自己烦闷的事儿全通过
0: 歌声给抒发出去。
3: 中秋雅集，咱们现在就是有月饼，有茶，
0: 四宝茶，
3: 但是还少什么？
0: 花，
3: 少花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心里有花了，我美的乐开了花
0: 啊。虽然说我们现场没有花，但是我们心中有花。一会儿我给老师们表一表，团花锦簇。哎
1: 呦，太好。

0: 谢谢，这花表的太精彩了，真的，真的，表演真不错。
1: 老师，在您跟前，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哎呀，哎呦，
2: 这心里有花，就好像这环境四处就都是花了。
0: 其实，老师，我们这有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叫"神仙留念的好地方"。哦，对，我们戏曲里边有好多神仙的戏，就是这种环境，比方说。 女孩砍柴，白蛇传，宝莲灯等等。
3: 我也想起来一出，而且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哎呦呵。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看我们这个神仙都居住在我们这儿呢，老师们有没有考虑在我们这儿买一套房，都定居在这里吧？
2: 可以考虑，
3: 这是终极目标了吗？这
2: 对，就凭着这儿的空气
1: 哎，环境
2: 多好，
4: 现在这环境好，茶好，倩姐，我觉得这个杯也不错呀，这个茶具也不错，很有质感。
2: 对，我一来我就看这茶。
1: 李老师，这个说到这个茶具，这也是我们华亭的一大特色，叫安口杀气。
2: 这地方还产桃。
1: 是的。
5: 来，老师请。
6: 啊，谢谢哦。这是咱们的展厅。
5: 对对，这是我们的展厅。这就是我们安口杀器，然后和现代的这个精工工艺相结合，做的一些现代的首饰。
7: 这是小花花耶。
6: 小花花，你看这还有小蝴蝶，很精致。戴上试试，
7: 嘿嘿，
6: 戴上以后一直更美了。哈哈哈哈哈。

0: 好吃。来，我们看胡子，赵老师喜欢的
1: 莲子。
2: 哦，这个是。哎，爸爸。哎，这个他这个，他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一出戏叫《西施》？
1: 对，你记得小的时候，你拿爸爸那把西施，把手烫了。啊？把手烫了，然后太小了，对。我说你把手烫了，你为什么不把壶盖扔了呢？他说你说过这壶很贵，所以没舍得扔，宁可烫着摸耳朵，也没扔。
3: 孩子知道你。
4: 古法烧制技艺，明火、炭火、煤去烧的，因为它里面有铁元素，经过还原烧制以后，它把里面的铁元素吸到表面出来，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比较像铁一样的这种质感。
0: 爸爸，你看，我看你看它这个颜色发金，
2: 金色的。
4: 然后它的原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煤的成分，但是它是土，所以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古法还原烧制之后，它里面就会形成活性炭。
1: 这个它是煤炭共生的这种
4: 矿土，
1: 对，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4: 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哎，赵老师，我看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这是我们舞台上用的，贵妃醉酒就使的是这个。
1: 来，请娘娘赏饮，
0: 换大杯赐号。

0: 我们刚刚在展厅里面看了一些成品，嗯，那具体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体验一下。
1: 老师，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0: 首先，我们两只手，就是右手在。

0: 面，左手在外面，像您护着孩子一样，您护着他，把两只手在水盆里面泡一下，
1: 泡一下，
2: 太沾手哈。
0: 对，然后速度我们在脚下控制就可以，
2: 就是踩使劲点，它就会快。
0: 对，还是尽量慢一点，容易飞啊。
2: 加油。
0: 对，
2: 走多少迈？哎呦呵，转起来了。
0: 然后扶着它，有一点点湿润感。
3: 他
1: 转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我要做什么。
2: 能做一个圆溜的碗就不错，
3: 能做成一个
1: 是盘子是碗，那个听天由命。
0: 对，不一定要很圆。
2: 我觉得我这个里边
0: 对啊，我们圆的东西不是见的太多了吗？
2: 张老师，您是想给我做那醉酒那杯子吗？
1: 对，我正往那儿努力。我给你做个天圆地方。我这反了，天方地圆。
2: 张老师，我给你做壶啊。
1: 你别给我做成乌盆就行。
2: 这儿大。
0: 我给老师做个点心盘，你就一直往边上走。
2: 上面让变得更大怎么弄？
0: 就这样。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
2: 你看人家觉得，非常轻易就搞定了。我怎么怕给他做的不圆了，摘歪着。
3: 没事，有艺术感。
0: 对呀、啊，
2: 瞧瞧这宝贝闺女，就是给你情绪价值哈。
0: 小棉袄
2: 真好。
0: 啊，这你就可以往边上走。啊，对，
3: 用好丝滑呀。
2: 开心吗？
3: 开心。
0: 这边上你可以它做成花朵，然后你转。
3: 哦，可以。
0: 对，转的时候你就这样。这样。
3: 好，试试。
0: 不定期的你就给它，对。
2: 也还行啊，比我想象的
0: 比小花朵
2: 没那么难。
3: 对，我这个现在怎么样？
0: 很棒啊，很有艺术气息、哇
3: 塞，谢谢。
2: 不周正，我想再周正点，不能吗？那要是这那边再出去点？
0: 不用，我就觉得这样是最自然的。它这个整个边的这个线条我觉得很流畅、啊、
2: 老师您太会夸我们了，
0: 那
2: 我们
0: 能不能确实是这样，我
3: 不行，自信了呢，都
2: 充满是充满了很多这种自信。
3: 那我一会儿我洗个手把你俩这个都拍下来，嘿嘿，记录一下。

0: 欢迎大家来到华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这座展馆呢，集中了我们华亭所有的本土各类非遗。华亭非遗呢，共有51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级呢就有7项。
1: 哦，这是用芦苇做的。
2: 对，它是芦苇草所做的。这个是社火脸谱，它是在这个的话。冯老师应该可能比较了解一点
3: 啊，对对对，
2: 嗯，每一年
3: 主要是画脸谱，对。
2: 这边的这个是我们民间雕塑，这个是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
4: 手工的嘛，纯
2: 手工的，手工的，就是我们这边因为也是煤炭之乡嘛，所以我们就是窑火。华亭呢，除了这么多的非遗项目，我们这边的戏曲氛围还是挺浓厚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戏曲院团的梁燕老师和西安来的高尔强老师，大家共同带了一个剧目，这边请。
5: 好期待，
4: 太期待了。

0: 出名，你两家铁头日三更，鸟尽牙关不到城，
1: 我的夫在朝为大官，
0: 治了吧，大官不大官，压了批决我不成。

绝生来担保钱，不拘王法，活拘官，上下衙门齐大殿。

0: 谢谢老师，谢谢。
1: 这个本地的演员，他们戏曲的这个专业水准也
2: 很棒，
0: 是的，特别好，是的。
1: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吗？旁边有一些乐器，
3: 这个是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滑梯打乐架。哦，
2: 这么多乐器。
3: 对，这个是由36件打击乐融为一体的一个乐器。
0: 36件。
3: 对，由一个人演奏。
0: 一个人
4: 。对呀。
3: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王和平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说吧。
0: 太好了，欢迎王老师。
2: 期待期待。
5: 大家好，
2: 王老师。
5: 王老师好。这个大乐架这个历史特别悠久啊。这在我爷爷手里有了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形成规模。
1: 哇，那一个人怎么操控这么多乐器？
5: 这个是就像手脑脚全部要并用。
0: 您能帮我们演示演示？
5: 能行能行，
0: 我们特别期待。
3: 谢谢王老师。

0: 钱他们到了。
1: 啊，小姐到了。哎呀，怎么又下雨了？
2: 是啊，又下雨了。日货是好，
1: 真是的。
0: 雨伞小姐拿去，改日我去小事。

明日一定奉方，小姐万载。

0: 我们把这个打开呗。嗯。哦，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啊！尝尝。哦，它是
1: 固体的、
0: 硬的、膏的。
2: 大米肉味。
0: 嗯，尝尝这个。这是当地特色，凉皮儿。这是面
3: 面皮儿。
0: 面皮儿，面筋。
2: 好吃，这个口感特别神奇。
3: 是，那得蘸那个料。
2: 蘸了。
0: 嗯，尝尝这个。
4: 好，谢谢。嗯，
0: 你客气。可能是每个都不一样，要掰这个尝。
3: 吃差不多吧。嗯。
2: 啊，不是一直吃吗？
0: 还没吃饱呢，咱不能光吃，也不能光傻玩儿。这两天气备的咋样了？
2: 嗯，还行，没忘干净。
0: 哦，没忘干净，还算对得起我，是不是？
3: 你，咱大过节的，就让孩子休息吧，好吧？
0: 嗯。嗯，那也不能光吃光玩儿，这是该检查的也得检查检查。你不是备了吗？是吧？嗯、那个给妈妈，然后汇报一段。哎呀，汇报一段。来一个，前两天妈给你新说的，那现代戏的白毛女。
2: 好的，哦，
0: 好的，
3: 白毛女
0: 这么自信是不是？
3: 是不是还有我事儿啊？是白毛女。
0: 对呀、啊，爸爸得放个小角呗。嗯，
3: 那你有伴奏吗？
0: 来，妈妈给放个伴奏，咱们唱一下、嗯、啊。
3: 来，
0: 站好。
3: 唱给妈妈唱。
0: 准备好。

0: 朝掌柜，
1: 崔祖鬼，
0: 毕命鬼，
1: 牧人治那个缺德鬼，
2: 叫他停不来。
3: 可以可以可以，还行还可以，来来来来来来，坐着吧，嘿嘿，还可以哈，没忘哈，没旧饭都吃了，嗯，那个好的咱不说了啊，不需要过多的夸奖，要注意唱现代戏啊，跟唱传统戏不一样。首先来说它的字，现代戏没有像传统戏的尖团字、上口字。但是当然是我们就是有的字它是尖的，那还必须就是尖的，不是不用那种咱们传统戏的那种念的尖字。
4: 你说的那叫自然尖，
3: 自然尖啊，
4: 自然尖，
3: 记住。还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身上，它跟传统戏不一样。你看传统戏咱们有兰花指、兰花掌，是吧？这现代戏呢，它因为它是现代的人物，它就得这样指，这样也是。你看这两个手就觉得没地儿放了吧，对，像传统戏的时候青衣自然就搁在这儿了，
5: 对，
3: 这现代戏不是，现代戏你看这个人物都是小姑娘，包括铁梅，就是最明显的这个手都是瞪着这衣襟儿，瞪着衣襟儿紧不来，哎，他是这种感觉，现代戏。
4: 我打扰一下王老师，咱们大过节的，咱们那个王老师的小课堂就到此结束，咱让孩子继续吃了。
3: 对对对，我一说一来就没完没了的，恨不能哪一下这些东西都说给倒给你。那我们接着吃吧。
4: 行，红牛肉补补闺女。
6: 哎呀，这个肉真好吃，
7: 很嫩。
8: 这也是我们华亭的特色，红牛肉。
6: 之前他们说这个吃红牛火锅，我顺着就理解成那个红油火锅。
9: 红油，对，
6: 红油火锅。
9: 有，
6: 我说这边也吃红油火锅，但是我确实还是点了一个红油火锅。
8: 这个跟普通的牛肉有一个区别是，普通的牛肉它的这个脂肪呀，在这个鸡肉的外层，但是我们这个红牛呢，它这个脂肪能很均匀的融合在鸡肉
6: 里面啊，
8: 相间，
6: 那不就是雪花牛肉了吗？
8: 对，它就形成了很漂亮的一个雪花啊，可以尝一尝，吃起来不油腻。
9: 好，
8: 口感
6: 也不干柴。
8: 哎，对，尝一尝。
9: 我来品尝一下啊，
7: 很嫩，
8: 很嫩，尝一尝。哎
6: 呀，看这光泽，
9: 入口即化，正好。
8: 来一口。

0: 那李健老师，这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们得控制饮食，控制碳水。我看今天啊，
1: 今天是，
2: 我这时候我就别控制了，
0: 你就抡圆了。嗯，
1: 李健老师也刚说了，说打算居住在这里。
2: 嗯，
0: 哎，
2: 我就住这山上了，我觉得这儿就挺好。
0: 哎呦喂，真好真好，
1: 气候好。
2: 那刘老师像现在这个年龄还能在台上两个半小时，
3: 现在很少
2: 啊，
3: 年纪大不行、
2: 但也是就源自于您从小就开始就练功。
3: 是，
2: 您是从多大开始？
3: 我是从十二岁。
2: 十二岁
1: 戏曲基本上都是童子功，
0: 绝对童子功。
1: 对，
0: 嗯，
1: 聊到了李老师专业，
2: 嗯，
1: 你们想听李老师唱一段吗？
2: 啊，
0: 说到点子上了，
1: 打算拜师学艺，你不打算？
0: 李老师怎么
1: 的
0: 也得来，
2: 我得先让李老师吃饱了，有力了，有了力气是吧？
1: 这个
3: 对，所以我就来唱一段，
2: 好，
3: 唱一段周瑜的《黄鹤楼》一段，我们秦腔叫《浪头带吧》。
0: 哎呦，好，
3: 狂风吹动了长江浪
2: 啊。
0: 了不起了不起，
1: 你得模仿一下那个啊，
3: 我
1: 你就啊一个上去啊，
3: 我还没吃饱。我还差一点，
0: 不愧是梅花奖的二度梅，太厉害了，张嘴就来。
3: 关键吃这个好牛肉了。
2: 所以总结，吃了红牛就是牛。
1: 哎呀。

0: 老师，我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1: 哦，
0: 这是我们一个康养酒店，有很多的老人每年呢这个夏天来这儿旅居，住好几个月。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来这避暑，也在这儿住啊。我们这儿有医护呀，也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室，也有我们的中医，
2: 有中医啊，太好了。我这段时间真是想找一个中医给号号脉，那咱们走吧。
0: 可以，走
2: 走。
3: 您的左冲脉呢，就是有一点弱的啊。咱们手少阴心经啊，经过的这个路线是有一点不通畅的。咱们可以把背部练一练。
4: 哎，再来找一找这个背肌的发力感。
2: 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

0: 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月华如练》诗韵千年融汇经典名篇与多元戏曲剧种，从诗中来，向月而去，营造月在诗中、诗在戏中的独特审美意境。节目汇聚多剧种名家，以诗入戏，以曲传情，带领您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追月之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李煦乾坤于今。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特传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

诗韵千年，日月星辰亘古如斯，在华夏先民的仰望中，那一轮明月从不只是天体，它是思念的寄托，是哲思的源头，是永恒的诗眼。月出皎兮，皎人辽兮，从诗经里走出的这声赞叹，穿过3000年的吟咏，照进今夜。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月宫里真的住着嫦娥吗？中国人用想象回答了1000年。广寒宫、桂花树、玉兔捣药，这是天上的传说。拜月的貂蝉、戏金蝉的刘海，这是人间演绎的神话。从远古神话到民间传奇，月光所至便是传说生长的地方。

0: 回来了。
1: 诺拉，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哎，诺拉，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娘子。

0: 不冷呐、啊？
1: 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哎呀呀，我不会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同一轮明月，照着千里之外的离人，也照着深闺独坐的惆怅。月光无差别的倾泻，却在地上投射出千万种心事。秋思如露，湿了桂花。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月光不只有温柔，它曾照见征人的铠甲，照见边关的烽烟，也照见万家灯火下那一针一线的牵挂。秋风万里，吹不尽的是那一腔肝胆。月色千年，磨不灭的是这份家国情深。

散散。

万里无云近九州，当夜空澄澈如洗，明月如镜，照见的是千里奔波的归途，是围坐一室的灯火，是万般思念终有回响的那一刻。中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让所有的离别都有了归期，让所有的等待都有了答案。最团圆夜是中秋，月圆如镜，照见人间最朴素的心愿。人长久，共婵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一遍，我看你吓，咬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的。哎呀
2: 在
3: 那茬里
2: 做
3: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

0: 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心理逃离的，心里只能装着心，有人有点就笨。
1: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

0: 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后脑
1: 勺。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
0: 一来打后颈。
1: 看见没？这就对了。
0: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2: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3: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3: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2: 师傅
3: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 好累呀、啊！
3: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4: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5: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6: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7: 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6: 干武戏的吗？
5: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

0: 金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新加坡的街巷有很多华人华侨留下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华工群体，值得永远被牢记。他们不仅用血汗浇筑了南洋的现代文明，更以不屈的脊梁证明，即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炎黄子孙的骨气与智慧终将劈开乌云见彩虹。一百多年前的新加坡，华工承担着最艰险的工作，码头工人、建筑工人、黄包车夫，然而他们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新加坡的现代根基的同时，却遭受着殖民统治下的多重压迫。种植园主的皮鞭撕裂他们的脊背，警棍与瞌睡碾碎了他们的尊严。绝境中，华工只能以血脉为盾，用义字结盟，以祠堂香火为誓，在这片被老华工们称作师城的土地上，建起守护同胞的生存堡垒。山海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
1: 卖糕啦，卖糕啦，带一些糕回来试试看吧，我们家糕是最好吃的。卖糕啦，带些糕回去当宵夜啊。
2: 吃鸡了吧？我都等你好几年了，就等你说。
3: 你就没有报警吗？
4: 之前女儿被调戏，我是报过的，可警察不管了。
3: 为什么？
4: 那个恶棍跟洋人做生意，常在一起吃喝，警察怎么敢管他？哎，所以我只能来求你了。都说在市场只有山海帮能为我们穷苦华人做主啊。
5: 帮主，都查清楚了，
6: 一切属实。
5: 一点不假。
6: 那人呢？
5: 风云堂的两位虎将陪着呢。这人酒量可不小啊，喝酒跟喝水似的。
6: 那就一次让他喝个够。
2: 我和史蒂文警官去莱佛士酒店二楼，那是洋人的酒吧，那里一大片洋妞啊，都穿得很少。
7: 你和洋人交朋友，那可了不起呀！妖啊，少不了提携兄弟啊。
2: 好说好说。当时啊，史蒂芬给了我一根雪茄，我偷尝了一口，

0: 放住！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交给我和阿七。
0: 放开！我必须亲手砸死他！这个畜生欺负的那个姑娘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宫西街卖糕，13、14岁就赚钱养活弟妹，多好的孩子！今年才17啊！

0: 干的，商人离奇失踪，数日后海上漂尸，警方正在调查中。哦，那你们好好查查。哎，志高，哎，回答我，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1: 你反了天了是吧？哎，
0: 你看那小子没大没小的，竟然敢跟我动手！不是，你要干什么？
2: 袭警，
0: 老子打儿子也算袭警？哎。
1: 振东，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帮主，你不对啊！孩子现在是警长，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我错了，
3: 你错了。错了，我道歉，对不起，英子儿。哎，振东啊，
1: 赶紧把铐子摘了，让外人看笑话。哎，行了，行了，哎。
0: 儿子，来来来，儿子，志高，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糕是哪里来的。你替他杀了仇人，他打了锅糕，来报答你。
0: 这糕我本来不想要，可那姑娘天天的在山海帮门口磕头，赶都赶不走啊。他险些被逼出疯病，不能再刺激他了。这个糕是法属熟的。
2: 对，
1: 是。
0: 我觉得这主做的好，真的好吃啊！你尝尝。
1: 你承认了？我承认什么？这糕的确是姑娘打的吗？我还说什么了？阿发，
4: 没有。
1: 我警告你，以后别在我管辖的范围闹事，否则我抓你回去坐牢。儿子，刘振东，你大伯让你穿这身皮，是为了历练你。哎，差不多就行了。回山海帮当马仔。 不然的话，我把你的名给你勾了。你敢？哎，你看这小子，你忘了根了是吧？
4: 我看不见得。刚才你说勾他名，他说什么来着？
1: 他说你敢。
4: 哎，舍不得。

0: 快点啦！我的新茶怎么样？是不是自愿的？有没有被胁迫？
1: 是自愿的。
2: 哟，
3: 当上警官以后更让人着迷了。李问的话跟你老子一样啊！我告诉你，做生意就好好做，违法的话警察会抓你，不守道义，坑海同乡的话。
2: 山海帮更少不了你，知道了。来，先把价格填上啊。
4: 先生们，咖啡摊。哦，多谢啊。快点喝。
5: 谢谢。
4: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来，
2: You're welcome。
4: You're welcome。
2: 哎，刘子，这是一杯了。
4: 啊？
2: 我喝过了，这杯啊。 专门给你们买的，谢谢刘三。
4: 少爷，少爷，少爷，
2: 够了。
4: 写完没有啊？
6: 好了好了。
2: 啊，可以走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少爷少爷，你倒好，叫到警察局来了。出事了，少爷。
4: 什么事啊？
2: 老大被害了。什么？ 阿七，阿七，你可真够可以。

开玩笑没事，这个玩笑开过头了。马头当空，一刀插中了胸口。真疼！真疼！真疼！哎，冷静，你要冷静啊！

0: 老板，快点啊！来了！
1: 哎，
2: 曹操，该交保护费啊！啊，
3: 赶紧把钱拿过来啊！
4: 各位大佬，前两天刚交。
5: 哎，给安坑了。
6: 是。
5: 安坑已经被我干掉了，这地盘换走了，现在这块地盘是有我的。
4: 哦，那行，好。小店的状态再好，我给你们多做几个，你们先等等啊，走。哎，
5: 你以为我急不上饭啊？
2: 哎，老头，别给我装傻了啊！少啰嗦，快给钱啊！啊！
4: 对不起，刚开张，大哥多担待啊！
7: 光你俩天上来困，
8: 黄老他们来！
9: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0: 陈老大，师承来信了，上海帮出事了。
11: 师承上海帮，陈老大，这不会是陈辉吧？
12: 陈辉吧？
11: 啊，那不是一直在阎王爷嘴里讨食？陈老大，我们记错了。
13: 我爸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
14: 对不起，
4: 老徐啊，
2: 在，
4: 订船票。

0: 刘警官，请节哀。
1: 你怎么来了？今天局里没给你布置任务吗？
0: 我还正奇怪呢，按说令尊出兵这么大的事，这司城警察都得全程戒备呀。
1: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别，刘警官，山顶仔你得小心啊。
1: 什么意思？
0: 我得到线人的消息，说他们正在集结人手，是我瞎猜啊，我担心他来捣乱。令尊出兵的事，我觉得越快越好。
1: 行，我知道了。各位叔伯，时辰到了，该出兵了。
2: 哎，振东啊，你来得正好，就是商量该怎么出兵呢。
1: 六六伯不是在吗？我从小就看着他操持百事，怎么到了我阿爸就不行了？
3: 我老了，不中用了，要不这事我不管了。哎，
4: 刘哥，你不能走啊。
2: 其他的事呢都准备好了，只是谁来扛帆还没有最后商量定呢。要是普通人家呢，那就是孝子打帆，儿子多了嘛就是长子，可咱们这是商海帮啊，熊五哥是一帮之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得大家商量了。
5: 山海帮这块招牌在狮城立了30多年，这是头一次帮主在任横死，按道理来说谁扛帆谁就是下一任帮主。要我说，这帮主啊，这活不好干，受累啊，关键还得带着兄弟过好日子。目前风云堂的买卖做得最好，我的建议让大鹏上。
6: 阿荣，谁都知道你和大鹏走得近，你这是帮他夺权啊，怕累的话我来啊，反正我最年轻。
7: 谁都可以救你不行？帮主在仓库出事没有找到凶手，那可是你的地盘，你很有嫌疑。
6: 你说什么？
5: 前几天吃饭熊五哥一直在骂你，饭后就在你的仓库里面出的事，你少不了嫌疑的。
6: 你诬陷我，我宰了你。
5: 来啊，
7: 你试试看。
8: 阿荣，你刚才的话不该说。
6: 哎呦，跟自己人套到底，谁教你的？
8: 大鹏，带火的家伙能对着自己兄弟吗？啊！
7: 我觉得要接任新任帮主之位，得论功。说到论功，我黄有才当仁不让。
9: 谁扛帆，谁就是下任帮主。一个警察扛帆，难道让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6: 放屁！兄弟们，他们是来捣乱的，我灭了他们。

0: 是，黑帮火并吧？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1: 没有黑帮火并，不过我收到密报，说是通缉犯陈辉回来了，出现在山海帮门口，还有人开了枪。
2: 走，
3: 火焰姐是要挂回家里吗？
4: 烧掉。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狮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警察不能扛翻，懂吗？
2: 你再说一遍。
1: 狮城洋人馆，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是什么？全狮城帮派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来啊，开枪啊！
3: 四儿，通缉犯陈辉回来了，出现在山海帮门口，还有人开了枪。走，
4: 都别动，
5: 别动，
6: 别走了，
7: 人家别动。
8: 别动，

0: 我这一条腿半条命都给了山海帮，论功，我不比你小。你终于忍不住要讲话了，我还以为你不稀罕，原来你这就想上位了。
1: 我蛇形望可是跟着程老大打天下的，山海元老我不能想吗？
2: 都什么年代了，当帮主得看能力啊！
1: 我能力比你差吗？
2: 好了。
3: 我看，这个帮主这位暂时定不下来，那就按照普通人家的规矩，我来抗翻。
4: 不行！
3: 不行！为什么呀？哎，振东啊，你现在的身份，警察不能抗翻，懂吗？庄伯，我们山海帮拜的是关公，靠的是一个义字，闻名四海。 如今为了一个定不下来的帮主之位，要剥夺一个做儿子、为父亲扛分的权利吗？

0: 各位叔伯，振东生在山海帮，从小吃着山海帮的饭长大，今日就不能放下争执，让我来讨饭吗？送阿爸安心上路。
1: 给各位叔伯磕头了！进来，振东，起来。振东，孝心可嘉，你们当叔叔的干什么？争来争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脸面都没了？

0: 你在干什么？死者为大，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山顶仔，把路让开。<笑>
1: 闹了那么大动静，我还以为是山海帮办大事哦。
2: 原来是刘家阿公出兵啊！<笑>
0: 你说什么你？
2: 熊武大哥是山海帮帮主，你跟我装蒜是不是？帮主走了，谁来扛帆啊？
0: 你瞎呀？
2: 我是他儿子，当然我来扛帆。可以啊，
3: 那是你的家事，所以我说是刘家阿公出兵嘛。如果是在任帮主，谁扛帆，谁就是下任帮主。一个警察扛帆，难道让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马青，你再说一遍。
2: 哦，阿三。
3: 廖威风哦，
2: 开枪啊，开枪！王总理，来，司城衙门官，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是什么？你来扛帆，全司城帮派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3: 好啊，既然山海帮没有下任帮主，那就杀了吧。地盘，以后由我们山顶长来接管。闭上你的臭嘴！
2: 你再说一遍山海帮试试。
3: 振东，别上他的当。来呀，开枪啊！这么多人看着，崩了我，你很威风啊，刘Sir。人物
4: 大哥出殡，请山顶仔、各位兄弟让让路。不可以。哎，棺材抬着还挺累的吧？帮下吧。 我们先把过去的事情说清楚。
2: 放屁！一旦起灵，棺材就不能着地。兄弟们，他们是来捣乱的，我们灭了他们。是。

0: 让弟兄们退后三步，
1: 退，大家往后退三步，
2: 把家伙也都收起来。
0: 收，收。
3: 山田大兄弟，好久不见啊，说说，今天想做灭啊？我大哥已经死了两年，山海帮应该给个交代了吧？
0: 金押驹死了。警察通缉的嫌疑犯是我，要不我们俩单独找个地方把这事情解决了。你也知道老子是被冤枉的，真要想找到杀死你大哥的凶手，就再给我点时间。再说了，你大哥出殡的那天，山海帮可没去捣乱，凶武还带着四大堂主去上了香，大家都在石城混几十年了，你一点规矩都不讲，以后还怎么混啊？我还告诉你，今天要是真动起手来，我敢保证山海帮会同仇敌忾，结果会怎么样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怎么，这件事是不是做不了主啊？最恨山海帮的是警察和洋人，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你来捣乱。既然你做不了主，就干脆把他叫来，我程辉就在这里等着他。
2: 山顶仔的事我阿南做得了主，背后没有人指使。把家伙都放下。张老大，我原本也是来上香的，没想到他们已经起灵了，就说我们是来捣乱的。
0: 哦，那就是误会了。那好，我替熊武谢谢你和山顶仔的兄弟们。
2: 华南，送熊武一程。走。
4: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0: 刘哥，辛苦你了。一会儿声音再喊得大一点，熊武喜欢热闹。
4: 好，哎，大伯，回去继续，
5: 走，
0: 沈兄弟，给我吧，
4: 我来吧。
0: 你腿上有伤，熊武都会心疼的，让开。
6: 玄武大哥，一路走好。

0: 是。黑帮火并吧？一共死了多少人呢？今年刘雄武出殡嘛，我早就想到的。立刻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1: 没有黑帮火并。不过我收到密报，说是通缉犯陈辉回来了，出现在山海帮门口，还有人开了枪。

0: 除了刘振东携带了配枪，其他人没有凶器。
1: 刘振东，我代表警局向你表达慰问，请节哀。
2: Thank you, sir.
1: 诸位都是刘雄武先生的亲朋好友，我在这里代表狮城警方，向大家郑重承诺，会尽快破案，抓获凶手，告慰亡灵。

我认识熊武的时候，你还是个跟在后面的小屁孩。我们接到线报，杀人嫌疑通缉犯程辉已潜回石城，欢迎大家提供线索，协助抓到程辉者，重赏。小队。

小心点，大哥，小心！真相一直陪着熊武，就这么一直躺着。当年下南洋，没钱买船票，我们兄弟俩。 就在这船的最底层机械间里，那空间呀，跟这一样大。熊武兄弟，你为山海帮奋斗了几十年，山海帮所有的弟兄永远不会忘记你。

0: 小姐，
1: 霍言姐是要挂回家里吗？我帮你
2: 烧掉。
0: 死
2: 人都出殡了，这些也都撤了，烧掉。
1: 发书的意思是挂到五七啊。
2: 熊武是个急脾气，耽误他升天，大嘴巴抽你。
3: 拆掉拆掉。
4: 好，

0: 这两年你好吗？
1: 还好。
0: 去了哪里呀？
1: 第一年是四处游荡，第二年在清迈整整住了一年。
0: 靠什么为生呢？
1: 卖炒粉啊，过与世无争的日子，蛮开心的。
0: 蛮开心的，可曾想过惦记你的人？
1: 想过。这熊武啊，他肯定会惦记我。一走就是两年，山海帮的重担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0: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熊武。
1: 我知道熊武走了，你悲伤过度，但我也希望你节哀保重。
0: 陈辉，你心里只有山海帮，你的兄弟情谊，是吗？我曾经为你死过。

0: 我就震动这么一个孩子，他要是再有个闪失，我该怎么活？如果你还能念旧情，程慧，带我和振东离开师城，好不好？
1: 红颜，
0: 熊武是我的生死兄弟，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我总得给他个交代吧。
1: 我过够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 再说，熊武都已经死了，你就算是弄个水落石出，又能怎么样呢？
0: 熊武今天刚刚出殡，你说这些话合适吗？这样对得起他吗？
1: 你们两个对得起。

0: 吗？我跟那个粗俗打老婆的男人过了半辈子，受尽了委屈，我不能因为我再搭上我儿子的命。
1: 红娘，别激动，
2: 如果你有关于凶武怎么死的线索，一定要告诉我。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尽快带我走，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3: 阿妈，阿妈，阿妈，
0: 我在跟你大伯说很重要的事，你不要进来。
3: 我知道，但是大伯现在必须离开，我得到消息，警察来抓他了。
2: 你都听见了，我现在还是杀人嫌疑犯，我得走。
3: 大伯，这边。
4: 不要动！张梦，
5: 别动！
6: 别动！
4: 再问一个，
6: 张梦，
5: 别动！
4: 都别给我动啊！
3: 你只能在山海帮的地盘待着，千万不要乱跑。正确为了抓你，已经开出悬赏了。
2: 我知道了，
3: 走。
7: 打给赵烈陈辉，问干嘛事情了哟。得乃买什么好带来？
8: 当你常会赶忙门门庙来隔坑，那叫挖羊来。
9: 看看旁边买的路，这旁边没得干嘛能听闻思想。
10: 这就是凶器，大哥。
2: 当初在茶楼杀金亚驹嫁祸给我的是同样的刀，我可以肯定的说，是同一个人干的。
11: 刘振东，你是警察，你怎么
3: 现在下班了？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大哥，你确定这把刀就跟杀金牙驹的那把一样？
2: 一模一样。这个杀手多处作案，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现在看一直就藏在尸城。
3: 对不起警官，我又叫错了，
1: 以后别这么叫我。我既不是洋人的狗腿子，也不再是少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4: 量
1: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0: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应该的，
1: 张小姐。
2: 嗨，这次。哎
0: 呀，我也迟到了。
2: 张叔叔，总编说有人找我，没想到是你啊。嗯，
3: 陪叔叔散散步。眼睛是肿的，怎么了？因为熊武的事哭了？
4: 你七岁就离开师城，
3: 跟熊武的感情应该没有那么深吧？
2: 我从小叫他二叔，而且这次回师城第一个见的人也是他。不过我能想得通，他们这些当黑帮老大的早晚都是这个下场。
3: 他们还指谁啊？你爸？你回来有一年了吧？
2: 今天刚好到报社一周年，总编还送了蛋糕吃呢。
3: 既然见过熊武，那你爸应该也知道你回来，给你写信了吗？
2: 没有。
3: 怎么当爸爸的？
2: 哎呀，不提他了。倒是中信寄来了绿色的咖喱，那味道还挺特别的，跟我们这边的不一样。
3: 是吗？那改天你让叔叔也尝一尝。
2: 不过我厨艺不太好。
3: 只要是你做的，叔叔都爱吃。哎，其实你也知道，我跟你爸是挚友。我真的不想见到他越走越偏。两年前金牙居那个案子应该不是他做的，但是他却潜逃了。哎，都怪我当初没有劝他走回正路。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
2: 听外公说，阿妈以前在郑家做仆人，要是没有郑叔叔的话，阿妈也不会有机会读书。
3: 什么仆人不仆人的，阿珍就是我自己人。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劝她不要嫁给你爸爸，害她年纪轻轻就……哎，你爸应该回来了，要是见到他带句话，我想跟他好好聊聊。走吧。
5: 打给赵烈陈辉，问干嘛事情了？
6: 困难在了。
5: 陈路在靠买南三星币，陈路塞路空靠汤姆。
7: 从南拼搏啊，刚那你可以跟甘桥文。
5: 奶奶在路车买话，甘桥文被阿韩空门清卖。陈辉们落山多有天难，长期海内上困，拜他们下口天门前卖腾上空，得那么什么好带来？
6: 当年陈辉干嘛门门庙来割坑，那就我养来。
8: 看看旁边买的路，就旁边买只干么两天门思想。
9: 这就是凶器，大哥。
10: 当初在茶楼杀金牙驹嫁祸给我的是同样的刀，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同一个人干的。
11: 阿爸，还是再等一下吧，
12: 威远堂的兄弟们就快到了。
10: 哎呀，你让他们来做什么？
12: 这个山顶仔一向和我们不和，我担心。
10: 金牙驹的为人我知道，私下里约我肯定是有要事，正好借这个机会能改善两帮的关系，不能总是打打杀杀的。等着，
11: 阿爸。

0: 我只能鸣笛提醒阿爸，
1: 多亏有你了。如果没有你，我早就被当成杀人犯绞死了。
2: 就是那些警察勾结凶手，想害我阿爸。
0: 没错，熊武大哥也一直这么说。
3: 大哥，你确定这把刀就跟杀金牙驹的那把一样？
0: 一模一样。这个杀手多处作案，我找遍了整个满洲。
1: 从雅达家到泗水，再从蘑菇到庆迈，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现在看，这个杀手一直就藏在石城。哼，
4: 竟然混进我管的仓库下手，还诬陷我，一定要抓到他，还我清白。
1: 当务之急，还不是抓凶手？
4: 什么意思？商海帮不能一日无主。
1: 今天南仔所说的，大家都听到了。
0: 什么没主？大哥，这不是回来了吗？熊武本来就是二路元帅，是大哥跑路，他才顶替两年吗？黑虎，话不能这么说。我离开商海帮，就把商海帮帮主的位置交给了熊武，他就是正式的帮主。这两年，熊武干得不错。
1: 商海帮不但没乱，还越做越大。我已经辞掉了商海帮帮主之位，怎么能再任呢？
0: 大哥，你要先把局面稳住。怎么稳住？别忘了，我现在是个逃犯，公开露面都不行。我这次回来就是来送熊武的。
1: 可商海帮是你呕心沥血，
0: 所以啊，我们应该找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刘哥，今天。
5: 咱们就不讨论这事了。今天山海帮的脸丢尽了，也没有白少爷。你先吃点东西。对不起，警官，我又叫错了。
6: 以后别这么叫我，我既不是洋人的狗腿子，也不再是少爷。以后就叫我的名字，振东。
5: 来，振东，你先吃点东西。你这一天水米没进了，
1: 怎么把脸给赚回来？啊？怎么把被我丢了的山海帮的脸给赚回来？

0: car! Out of the car!
1: 都怪我，当时没听忠信的。
2: 当初那些警察来的实在太快。

0: 刘振东，你是警察，你怎么？
1: 现在下班了。
0: 你偷袭我，算什么本事？
1: 洋人的狗腿子，能有什么本事？

我可是山海帮里最差的。

了。

0: 杀了我吧！
1: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我还是喜欢你白天那个样子。

0: 白天怎么说的？哎，再说一遍。
1: 什么？啊，刘警官，我错了。
2: 我让你再说一遍，站起来说。
1: 说什么？
0: 说一个警察扛翻，
3: 然后什么来着？
4: 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让山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1: 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要山海帮？
2: 你是这么说的吗？
0: 按照白天的说，
4: 一个警察扛翻，难道要上海帮所有人都跟着刘振东去给洋人当狗腿子吗？
0: 然后我就拿枪指着你。
1: 刘警官，你好威风啊！开枪，往这儿。
0: 加上动作。
2: 动作啊！
0: 好，动作。
4: 开枪，往这儿。
0: 对，
2: 对。
0: 接着演，
2: 接着演。
1: 依然扛翻，
4: 全市场爸爸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好，既然山海帮没有下人帮手，那就散了吧。地盘以后由我们山丁仔接管。
0: 继续。
1: 开枪！
4: 帮了我，你好威风啊，刘警官。

0: 克，我来处理吧。绑着石头扔进大海，绝对不会让他浮起来的。
1: 不，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一个让山海帮所有兄弟都能看见的地方。

0: Seriously, guys? Come on.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You made a mistake. That woman is insane. Don't listen to her, sir. I'm on your side. Listen. I'll report you to the superintendent. Just you wait.
1: Halt.
2: 你对我有太多的偏见，
3: 郑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程辉。
2: 我是警察，华人总警长，你觉得我会怕一个
4: 退了休的帮主？
5: 注意，少爷，你这手真重，轻点。
6: 阿芳，你出的好主意，我怕有什么三长两短，上海帮的兄弟宰了你。
7: 进押局的时候，枪在你手里吧。
6: 你想干嘛？
7: 给我。
8: 郑秋，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你绞索吧。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会拉你下水的。你让我帮你做的那件事情，如果让洋人知道，
2: 你觉得你有机会吗？威胁我？恐怕你连律师都见不到，今天晚上我就要你在这里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狮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他年轻气盛，不肯低头，洋人会绞死他。
2: 救不了震东，我怎么有脸去见我死去的兄弟兄母？
3: 阿爸，不行，当年可是你揭穿了郑耀博贩卖人口、倒卖鸦片，那可是郑秋的亲阿爸呀。
4: 郑四儿，我是被冤枉的。
5: 要不这样，
6: 你找个人顶罪，比方说程辉。

0: Halt！ 这个案子宋都都关注了，你就是凶手，不是吗？承认吧。
1: 不，
2: 我不是。
0: 很好。这个凶手就是你，到此为止，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你去死吧，鬼佬！
0: 不知好歹的家伙，你受死吧！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刚刚。
2: 你为什么不拦着振东？
3: 行了，别再怪他了。
4: 那女的能认出你吗？
1: 认不出来。
4: 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事情没过去，千万别出来。
1: 好，
4: 去吧。阿发，给我一个郑秋。
2: 阿爸，不行。
4: 阿爸和郑秋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你们小的时候，他不是经常到山海帮来吗？
2: 阿爸，当年可是你揭穿了郑耀博贩卖人口、倒卖鸦片，那可是郑秋的亲阿爸呀。这个郑秋表面上大义灭亲，实际上心里把你恨透了。你之前不也说，你就是怀疑他栽赃陷害吗？
4: 没有证据，只是怀疑。再说了，现在能救振东的，只有郑秋。
2: 我。包括六六伯、黑虎叔、蛇眼叔，甚至我们整个山海帮都不会同意你去见郑秋的。
5: 我同意。
2: 阿发，
5: 郑勋少爷不要生气。我知道程老大跟郑秋的关系，他虽然记仇，但不至于要了程老大的命。振东就不同了，他年轻气盛，不肯低头，洋人。

0: 会绞死他。程老大对振东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在这个时候，
1: 阿发，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2: 阿发说的对，救不了振东，我怎么有脸去见我死去的兄弟兄武？
0: 不过程老大要想好了，郑秋一定会和你谈条件，让你蹲几年牢。
2: 蹲几年牢算什么？没关系，只要能救振东，牢里清静，我还能够多休息几年。
3: 你这是干什么？
0: 熊武大哥活着的时候常说，能跟着程老大创立山海帮，这一辈子没有白活。阿发是个小人物，平时没有机会进到你的跟前，今日程老大能对一个晚辈孩子这样，真是义薄云天，阿发看在眼里，由衷佩服。我给你磕头了。
2: 阿发，起来起来起来。不管怎么样，还是得约他。站住，你要给谁报信呢？是六六还是黑虎？你要还认我这个阿爸，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
3: 阿发，约他。
4: 你是知道的，我一直都希望振东走正道，毕竟他是你儿子，我们又是多年的朋友。
5: 朋友就不用提了。
4: 哎呀，你还在怪我，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5: 当年的事也不用提了，我只是想让振东安然无恙。
4: 他杀了人，
5: 就算他杀了人也是受你挑唆。怎么现在出现问题了？你想杀人灭口啊？
4: 你对我有太多的偏见。
5: 郑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肯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程辉。
4: 我是警察，华人总警长，你觉得我会怕一个
6: 退了休的帮主？
5: 程辉有多少兄弟你不会不知道？你信不信山海帮的兄弟们每个人扎你一刀，会把你扎成马蜂窝？
4: 你威胁我？好吧，我会尽力帮他，只要他肯合作。
5: 记住你说的话。
0: 老大，
2: 约好了吗？
0: 约好了，晚上在他家。
2: 辛苦你了，
0: 大哥。少爷。
2: 阿发，你知道我不能喝酒。
0: 我知道你一喝就醉，但睡两个小时就醒了。反正到晚上才见面的，就让阿发陪你喝一次。主意是我出的，万一你在里头待个三年无子，阿发，
2: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又哭上了，多大年纪了，不就是喝点酒吗？来，我陪你，忠信陪着。你怎么也哭上了？
7: 阿妈，忠信从小是孤儿，承蒙阿爸你大恩大德，收我为义子，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尽孝道。如果这次要坐牢，就让忠信替阿爸去。
2: 想得太简单了，谁也代替不了我。金牙驹的死天衣无缝，如果你能替我，这人家的局不是白做了吗？给我做义子，没享什么福。来，阿爸敬。
7: 阿爸。

0: 爆头，近距离开枪，狠呐！
1: 郑四儿，我是被冤枉的。你也说过那个史蒂文就是个废物，那疯女人乱咬，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还刑讯逼供。你看他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2: 郑四儿，不会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吧？
0: 怎么可能？你是我的人。
1: 就是说嘛，那赶紧把我放了吧。
0: 你年轻就是气盛，昨天出殡阿南是有点过分，你当天晚上就报复，很明显的吗？
1: 郑四儿，再怎么说你跟我阿爸也是老朋友啊，也不能让别人去捣乱啊。
0: 哎，话不能乱说，恕我指使，你有证据吗？
1: 说我复仇杀人，你也没有证据啊。你看这郑叔叔，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就那么乖，而且在我小的时候你经常来山海帮给我们发各种零食，还教我们说 English。
0: 真别说，那时候啊，小孩子里面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心多疼啊。
1: 那就快把我放了吧。
0: 哎呀，你以为我是谁呀？事情是讲法律的，就算总督也不能说一句话就能放人吗？哎，要不这样，你找个人顶罪，比方说程辉，他身上不是有个金牙驹的命案，多一个也不多，我保证不绞死他。不行啊，那忠信可以了吧？也不行，那我没办法了。
1: 郑秋，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你绞死我吧，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会拉你下水的。你让我帮你做的那件事情，如果让洋人知道，
0: 你觉得你有机会吗？威胁我，恐怕你连律师都见不到。今天晚上我就要你在这里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2: 郑四儿，
0: 你说
2: 有人投案自首，自称杀了金牙驹和吴阿南，还说一定要见到你本人才肯拿出证据。
0: 都有谁知道？
2: 委托了律师找洋人投的案，就连查尔斯总监都知道了。
0: 要在哪儿见我？
2: 警局门口。

好可怕，是谁呀？

0: 有了哥，找阿法，阿法肯定是不对劲，他把我故意灌醉了，赶紧派人去找他。来不及了，他找我商量过。
1: 阿法来山海帮30年了，从来没立过什么功，这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请六哥成全。六哥。我们山海帮内忧外患，除了程老大重回帮主之位，还有谁能力挽狂澜呢？你是军师，你在师城手眼通天，还望万事周全。阿发这条命能换回镇东，已经超值了。要是再能把他们栽赃给程老大的罪名一并扛了，那就赚大了。六哥。
2: 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我怎么能让兄弟？
3: 阿法身体有病，就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半年。他大儿子3年前被送到英国读书，已经读到了博士。去年还给阿法生了孙子，小儿子在槟城做海鲜生意，也娶了媳妇。
2: 这都不是理由。
3: 哎，已经动手了。 只可惜没能杀了郑秋，他提前写好的认罪书已经登报了，英文报纸、华文报纸各印了3000份。阿发用的那把枪上刻了一个"居"字，他承认是杀秦亚驹后抢走的，这是铁证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1: 阿妈，你怎么来了？
2: 知道错了吗？
1: 知道。
2: 他们打你了？
1: 皮外伤，这群鬼佬没力气的。你要不信的话，不信咱不开车回去，我背你一口气跑回家。
2: 总是那么顽皮。走，回家。
1: 哎。
3: 你这些年在欧洲，阿妈虽说想你，但是心里还挺踏实的，毕竟在那边安全。
1: 安全？那是靠我拳头打出来的。我13岁那年，我一进校门就被几个小洋鬼子欺负。我那时候就想着大伯教我的计策，先招揽身边的帮手，然后逐个击破，有时候还得用苦肉计呢。你儿子我能活着回师城，有点本事的。
4: 人是回来了，可我不是帮主。
5: 可上海帮不可一日无主啊。
4: 要不这样，四大堂主包括年轻一代抓住了凶手，他就立了大功，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5: 熊五哥在你管的仓库里出的事哦，你这下占了先机了。
0: 你什么意思？不阴不阳的，你想怎么样你？
5: 哎，
6: 肉骨茶多加了很多白胡椒粉。
7: 等一下再说吧。
6: 这可不是我给你带的。
7: 那谁？
6: 你瞧，谁来了？
1: 从今往后啊，没办法请你们天天喝咖啡了，干脆
6: 我给你们发红包吧。
1: 嗯，拿着，你的。
8: 哎呀，刘警官，你人真是太好了。
1: 大家都是兄弟嘛。

0: 是雷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钱老大，
2: 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公开露面，牺牲自己的兄弟，这山海帮帮主的位置在你心中就这么重要吗？
3: 你阿爸已经不做帮主了，
2: 可只要你在，谁要当帮主都要听你的呀。
4: 程辉回来了，很多事情他是一定会查的。
5: 你放心吧，什么事情不能跟大伯说，我有吩咐呢。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六，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好空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后命三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刑
1: 官斩，
0: 将范丽华休出堂狱，将范丽华休出堂狱。

出阴气，为娘

也速，让本帅也听。

山衙署迎去，与我斩！

蒋同明。

0: 臣立花廷房。
1: 万岁！
0: 吾念你救驾有功，封你威宁侯代朝，并赐你上房宝剑。从今往后，只准顶山敬旗，不准顶山休旗。倘若休旗，先斩

你将怎说？万岁被困，则兵就要杀到京城。我与千岁来到这天伯杨府，搬去打罗浪一击。怎奈那老太君是知义的不贤，这必日

礼不贴冠，叩

骏马呀骏马，你到底藏在

有了。

小僧说，是我家里痛苦了一场，并无半点动静，想是他君臣依然睡着哩。寇准哪，寇准，你着过老信儿，这一回你算上了我的道理了。看天色不早，待我脱去校服，重整戎装，与君妈

手持眼睛，叫万军还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不从婚，女。

你妈的！

you

0: 想起十年前我曾在此向兰可山神盟誓，说麦城若能告终，定在此修建庙宇，以兴山神。如今已经还乡，定然不是前言，待我上的人去，即可修建庙宇，以谢报妖之恩。山神，麦臣在此先行叩谢了。
1: 朱先生，朱先生，
2: 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先生若不嫌弃，愿与先生成就百年之好。
2: 关门煮饭去。
0: 他把我休了，不是他逼我把他休了，我哪里还有什么娘？

0: 那日我熬好稀粥，等他回家用饭，不料却等回一个冷面贴心的恶人。他嫌我贫穷，学艺改嫁，我气冲牛肚，说休便休，先把休书堵门而去，让他大声喊叫，我是头也不回。要是我身无分文，跌跌撞撞，夜宿破庙，人有长见，但凭满腹文章，一手好字，我替人代写书信，代写宋词，代写借据，代写红白事情的万年千变，我代写代写代写，就这么不进去，先到京城，谢天客场。此番可靠，再莫有往日的艰难，竟然下笔有神，一心千里，但等放出黄榜，我请得高中谈话。尤其当时恍恍惚惚，若在梦中，且好皇上圣言当众夸奖，说我不但文章精雄，更能提倡百姓疾苦，胸怀济世之才。皇上他哪里知晓，非是我能提倡百姓疾苦，乃是我穷困潦倒，不从不从百姓疾苦中走了过来呀。若非崔氏必要休书，使我怀恨而奏，我定然一如既往蜗居陋室，受烹侍书，私夺强机，直至自家贫困，哪知百姓疾苦，哪会用济世之才。那么皇榜之上也不会有我朱买臣的名姓了。如此说来，崔氏必要休书，倒是有助于我了。是才马前泼水，羞辱于他，我是不是太过无情了？人来，速取十两纹银，送与马前泼水的夫人。
1: 是。

0: 天这个干该你吃，
1: 该你吃。
0: 哎，娘子辛苦，老祖欢吃你吃。
1: 先生对父辛苦，还是先生吃。先生，鸡汤熬好了，快来喝鸡汤。
0: 要我喝鸡汤，你就吃鸡蛋；你不吃鸡蛋，我就不喝鸡汤。
1: 鸡蛋，你就喝鸡汤；你不喝鸡汤，我就不吃鸡蛋。
0: 好，待我喝鸡汤。
1: 下起汤盅，一串串。
0: 娘子，今天我要好好犒劳犒劳你。
1: 犒劳我什么？
0: 娘子，一看。娘子。

变成你头上的花儿了。

0: 娘子，小心鸡汤泼洒了，
1: 鸡汤泼洒了。
0: 娘子，

是才见神之欢呼回答。

了美丽家园，成婚后我二人深情无限，总相拥也难尽，更难缠绵，生下令我作文，他从旁回山，眼中里默顿。

0: 禀大人，朝不见马前坡水的夫人，只朝前这一铜盆，
1: 在哪里朝到这只铜盆？
0: 水塘之中。
1: 你待怎家？
0: 水塘之中。
1: 快，快去水塘四周寻找，去找我的夫人。
0: 是，站来。
1: 速将凤冠下台。送到兰客人家去找相村的大嫂，问过家娘子可在家中，就说我在这里等她。快去，大妈，大妈，大大大大大大爷妈！兰客，你不要吓唬我，我找你来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格力真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因为都是为了戏，
16: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
0: 再多一点。
2: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3: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2: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是养
1: 了
0: 你
1: 了吗？
0: 太神
1: 了！每个家长听到了，直接就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2: 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3: 踩着雪，
4: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的。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说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头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有点歪是吧？就过了。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
1: 机
2: 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得沉。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程霄。
1: 谢部长。
2: 巧了，我正要找你。
3: 南京哥，您找我啊？
4: 来，坐。
3: 南京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
4: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0: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
1: 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
1: 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喽。
0: 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颗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
1: 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
0: 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

0: 在努力改正了。
1: 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
0: 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
1: 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
2: 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
3: 那是谁？
2: 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肖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
3: 两个都要降。
0: 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
1: 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
0: 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
1: 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0: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1: 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0: 人情歌。
1: 雨恒，王心堂，
0: 谢南亭哥，
1: 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
0: 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
1: 你下周飞哪个航班？
0: 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那，
1: 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
0: 哦，好，那就好。
1: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相信自己。
2: 程潇那边我已经聊过了，至于结果，看他的选择吧。

0: 不行，我要找赵薇。
1: 挂了。
0: 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
1: 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
2: 那他那个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
1: 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0: 大年二十九有飞行任务，年过不成。
1: 好消息，
2: 咱们俩飞一班航班。
0: 但是
2: 机长是南京哥。
1: 我先走了啊。

0: 请进。有事？
1: 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
1: 没了。
0: 排班通知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程大机长。哦，你总算回来了。
1: 孙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
0: 哎，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
1: 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

0: 妈，年三十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又是你自己包的吧？
1: 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面有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
0: 谢谢。等我大年初一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什么初一初二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
1: 妈。
0: 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

我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

0: 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
1: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现在只有惊没有喜了。好嘛，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你找到房子了？
0: 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是有正好搬走了空了间房，我就给定下了。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蹭点仙气。你怎么办啊？
1: 我没事儿。
0: 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那就开心一点嘛。你想想看吧，不就是再熬3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嗯，有道理。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 ，love
2: 不浪漫，开不开心？
3: 乘大机长，欢迎登机。
4: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行了，小瞎子，我们回驾驶舱了啊！得嘞，程大机长，请慢走。爸。哎，小肖，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
5: 你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
6: 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4: 你现在怎么样啊？好。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啊。
5: 哦，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他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这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4: 你在外面。
6: 啊，好。嗯，那先这样啊，再见。
5: 好好好。
6: 不说了啊，哎，再见。陈娇是吧？我问你啊。
4: 你什么时候回青岛？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5: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俩为你提心吊胆的。
4: 那啊，好了好了好了，小肖再见啊。
6: 好，
4: 没事，
6: 没事，
4: 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5: 是是是，是我不好，是我。 消消气啊！哦，该吃药了。

0: 哎呀，月月，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过春节啊，我是真没有办法，我刚转了部门，我上来就请假多不好啊！哎呀，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哎，
1: 你碰我！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碰我！
0: 不是，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我错了，你说的谁不是女人呢？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2: 月月，对不起，为什么要别走啊你？我这衣服怎么办啊？我这是一件，我还要上班呢。
0: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机部的宋宋，你该给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
2: 哎，
0: 我给你赔。

0: 艾经理，作为一名空乘，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0: 赶紧集合了。啊。

0: 局长好。
1: 嗯，
2: 开会吧。
0: 顾局长可是咱们飞行队的副部长。
3: 我跟南天哥从小就认识了。
2: 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XD83 动拐，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位还有疑问吗？
0: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2: 你说。
0: 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4: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酒酿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2: 嗯，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嗯。

0: 你这，啊！你总不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济平帮修理们搬点点任务啊？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
1: 长哥，我都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2: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
0: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状态不错，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1: 叛徒！
2: 怎么了这是？
3: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0: 这都哪跟哪儿啊？
2: 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4: 他说出卖什么意思啊？
5: 不清楚。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6: 谢谢你。

0: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4 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飞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得记录一下。
2: 小姐，
3: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1: 我内心毫无波澜。

0: 你好，
1: 欢迎快乐，
0: 欢迎登机，
1: 春节快乐，
2: 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3: 一定把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嗯，
0: 我们俩
1: 欢迎登机。
3: 呀，这还用我说吗？最贵的药给我整。
0: 春节快乐。
1: 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
2: 好，欢迎登机。
4: 哎，
0: 哎呀，欢迎登机。
5: 哎，您先生，您没事吧，先生？
4: 没事没事，我腿抽筋了。妹妹，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座位。
5: 来，48C，我扶您过去。
4: 好，
5: 你小心。
6: 现场，陆州83洞拐。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7: 收到。
8: 那您哥怎么了？
6: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9: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取。
6: 小故障。
9: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6: 必须现在修。
4: 对对对，南天哥说的对，必须修。
1: 女士您好，这是您的热水。
2: 谢谢。
1: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10: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呀？
1: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
11: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
12: 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
11: 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
12: 及时广播通知您。
11: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
13: 飞机坏了呀！
14: 借口啊，先谈借口。
10: 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1: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10: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1: 抱歉，那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3: 我有急事儿，要人命的事儿，你们要延误到什么时候？
1: 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12: 飞机延误比较久，大家准备送餐吧。
2: 小心脚下，
1: 小心脚下，
12: 小心脚下。
1: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2: 小心脚下。
1: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10: 哎，对不起啊，
12: 哎，
10: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好吧？
12: 好嘞，
10: 谢谢啊。叫李宇行，是吧？
12: 是宇恒先生。
10: 哦，
12: 你好，先生。
10: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12: 哦，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腿抽筋，幸亏你吧。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1: 女士你好，请您喝点什么？
15: 来，美女，给我也加点。
1: 好的，是可乐吗？
15: 对，

0: 局长，我去个洗手间。
1: 局长，雨刷已经修好了，您试一下。
2: 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3: 好的，局长，一路平安。
2: 放行，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4: 陆州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2: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雨恒，雨恒怎么了？怎么了，雨恒？啊，雨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你哪儿？摸你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
3: 啊！骚扰仇人，
4: 就他啊！
5: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管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5: 你哪地人？你看见了你？
2: 跟谁道歉？我道什么歉？
0: 雨恒，
6: 夏志，怎么回事？
0: 他摸李雨恒，
2: 摸谁了？你胡说你！
7: 阿经理，夏志跟程哥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5: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5: 你指谁呢？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5: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谁耍流氓？
2: 先生，我是本草案办案全员。
0: 流氓！
2: 你应该对我的成员做了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经理，他刚刚摸李玉恒屁股。哎呦！
5: 胡说八道！你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0: 敢做不敢当是不是你？
8: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5: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0: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5: 再骂一遍！
0: 臭流氓！
8: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雨恒呢？
0: 在后舱。
2: 好好了解了解。
7: 没事了啊！我问你，有其他的目击证人看到吗？
1: 雨恒，
7: 他都摸你哪儿了？
1: 屁股和腿。
7: 这样，你去把他大衣拿来。
1: 好。
7: 一会儿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我们会报警告他性骚扰，除非他跟你道歉。
1: 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
7: 哎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查，就是吓吓他，让他招供。
1: 算了，我怕万一……
7: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看他怎么处理。
1: 别，艾经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真的不太好。
9: 亲爱的，没事儿，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有些时候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7: 你要是被骚扰了，你也忍忍就过去了是吗？大家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吗？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能没事吗？
0: 衣服，
7: 来穿上。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配合我就行。我来。
2: 刚才。我还想着给你们这空姐写封表扬信呢，
5: 白眼狼就是。哎呦喂，呵，这不是一个碰瓷儿吗？大过年的，航班延误这么久，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这不就是……
7: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2: 什么情况？

0: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们这位空姐路过的时候幅度大了，撞了我的胳膊。我还没有找你们呢，你们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我要投诉啊。
1: 抱歉啊先生，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撞到你，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0: 那我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
2: 你这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3: 那您抓紧了，最好再报个警，等警察来了我们就把物证上交，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谁非了。
0: 哎呦，厉害了吗？物证什么物证？
4: 拿出我看看
0: 啊！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无中生有了。还
3: 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上边留了您的指纹，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0: 哼，飞腾，陷害啊！
3: 先生，既然您这么清白，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2: 走。哟，
5: 报警没有啊？
2: 等着被拘留吧你！哼，
0: 你这什么呀？这不耽误我们时间吗？
6: 先报警这事儿，
0: 哎，这大过年，他家里人都等着呢。
7: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同事道歉。
0: 你先把电话放下好吗？李小姐，对不起。
3: 大点声，听不清。你做了什么？
0: 才不小心，
3: 不小心
0: 啊！我刚才一时冲动，我摸了这位空姐，对不起，
3: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0: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

0: 候，我们报警。
1: 报警？
2: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就闹大了。
0: 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3: 气象部门报告说，陆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
5: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于
6: 开什么玩笑？
0: 他们家好像出事了。
2: 女士。
0: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低楼层走上。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摸了李小姐的臀部和大腿，我真是第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0: 请郑重地向我们乘务员道歉。
1: 李小姐，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
0: 宇恒，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1: 他刚才点头了。
0: 如果下次再犯，不会这么轻易处理。
1: 我绝对不会有下次，绝对不会有。对不起。这次真的倒霉了。
2: 好了，对不起，艾金明，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呀？你先好好缓一缓。嗯。夏芝，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我们报警。
4: 报警？他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再说我们也没有证据啊。
0: 我录音了。
4: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就闹大了。
3: 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0: 机场公安离我们就2公里，不会耽误太久的。而且这个人肯定不是初犯，很有可能一会儿在飞行过程中扰乱飞行安全。我们应该在事发地就把这事儿给控制住。
4: 亲爱的，你觉得我们有必要报警吗？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不然就算了吧。
0: 算了，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他是道歉了，但他是诚心的吗？他只是害怕。如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你好，这里是陆州83度拐航班，我们现在在261停机位上，有位乘客闹事儿，他骚扰乘务员，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5: 陆州83度拐。

0: 以退出开车。
1: 收到，退出开车，陆州八三洞拐。
2: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0: 陆州八三洞拐，取消退出开车指令。机场公安说接到你们机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1: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陆州八三洞拐。
2: 谁报的警？
3: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了？
4: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慢心等警察来。
5: 好，
4: 我先进去了。
2: 什么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4: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2: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4: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2: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4: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再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恒。
2: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陆州八三洞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下时间，谢谢。
0: 收到。
2: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4: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2: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人在哪儿？
1: 这边。好，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
2: 这位先生，
3: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有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不要拍照，先生。
2: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斗？
3: 先生，请您配合。
1: 我现在对您是口说狠话，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3: 强制手段？那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先生，
1: 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3: 谁是当事人？
1: 哦，那位。
3: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4: 会很久吗？我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2: 再走，走吧，行吧。
4: 别碰我，我跟你们走行吗？
5: 哎呀，别拍了！
2: 哎，就这种人，就他，活该！
5: 你需要人找我吗？
1: 都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6: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遍？
7: 放心，陆洲八三洞拐机上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陆洲八三洞拐，已发离场信息接到过了。 但目前排队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1个小时以后。
6: 收到，陆洲八三洞拐。

后边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是我处理的不太好。

0: 呀，现在咱们就是最主要是一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你是这些人呢？
1: 你磨叽啥呢？咋还不起飞？
2: 抱歉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1: 哎，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0: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3: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4: 快点吧，
3: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快点起飞，你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稍等，不好意思。
3: 快点儿！

0: 这屋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泸州八三洞拐，泸州机场因为大雾临时关闭，和签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
2: 收到，泸州八三洞拐。签派，泸州八三洞拐，刚收到地面通知，泸州机场关闭。
3: 对的，机长，气象部门报告说，泸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服交接的，明早补班。
1: 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通知旅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
4: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于
5: 开什么玩笑？
4: 下机后，
6: 你们必须飞，我跟你说，我爸现在病重躺在医院，就等着我回去呢，你们必须飞。你们说啥都没用，你接着命让我飞。
7: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下飞机。
8: 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6: 我不走了。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取消了航班。
7: 我不要不能。
5: 我们在三亚那是订了房的，那天晚上的钱谁给我出啊？
6: 我跟你说，谁说都没用，我今天吐槽，我不下飞机。
9: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
10: 很抱歉，
9: 请大家理解一下，天气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
6: 抱歉有什么用？
11: 请尊重我们的工作。
7: 先生们，这里是乘务长广播，接机长通知，
8: 由于天气尚未好转，我们的航班被迫取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7: 请您携带好您的所有行李下飞机。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将为您送好航班。
6: 叫谁大姐？叫谁大姐？关你什么事儿？
8: Very glad to announce。
12: 怪我，都怪我。
8: 别碰我！
6: 我都跟你讲了，我爸爸现在病重，
5: 你配合你们。
8: 好，
13: 我走，
8: 不好意思啊，添麻烦了。
5: 你们，
8: 先生，非常抱歉，这边下机。
5: 我知道。
14: 大姐呀。
15: 啊，爸怎么样了？
14: 你咋还没到呢？你赶紧，不行了。
15: 你快！
16: 得，继续加班，人家996，咱们007，又要通宵了。
17: 抱怨只会消耗精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16: 我真是佩服你啊！你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了吗？
17: 不打点鸡血，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狗血？哎，旅客出来。
18: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办票柜台登记明天补飞事宜。仅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34号转盘提取行李。
19: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飞事宜。
8: 非常抱歉，
5: 看看这些人，
8: 很抱歉，非常抱歉，女士，他们家好像出事了。女士，女士，你没事吧？女士，您先站起来。你没事吧？女士，我扶着您过去。
15: 听说别人的航班都能走，就你们的不能飞啊？
6: 我今天必须走。
8: 女士，请您冷静一下。今天这种天气，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5: 你明天早再。

0: 冷静一下。
1: 让我让你琳达出来，我今天要走，
0: 今天真的走不了。
2: 女士有话好好说。
1: 怎么了？就是你，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
3: 好，
1: 让我们走，
2: 两个走。女士，你先冷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向您道歉。但是因为现在大雾，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今天真的不能飞了。
1: 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大家看看，就这个女飞行员，就她报了警，还有我们航班取消，还有我们谁都走不了。
2: 女士，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来，大家来评评。让大家来评评理，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乘客的利益谁来管？谁来保障我们？
4: 女士，我们这下请你冷静一点。
5: 这样了吧，我们，
6: 哎呀，你看家里有没有良心呢？
5: 家里要没事也不
7: 会讲。我想等见最后一面，好像等不见他最后一面。
0: 女士，女士，要不这样，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抱歉，女士，走吧，走吧。
2: 慢点，慢点，对不起，对不起。
5: 这样，
8: 妈，
5: 就你飞门报警，孩子
8: 他吗？
9: 没人知道他爸有什么，谁也不愿意把人拼这样。
1: 我把都放在医院里，医生说过不了今晚了。现在因为你们，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见不上了。
2: 女士，对不起，但是飞机取消延误也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你看现在外面雾那么大，开车都不安全，更何况是飞机呢？
1: 那你为什么要取消航班呢？你可以等雾散了，你再马上飞呀。
2: 您放心，我们机长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
1: 明天到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看谁呀？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呢，就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2: 对不起，您稍等我一下。乘务长，你赶紧要一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0: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2: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哎呀，快点快点，来不及了。这样，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1: 我真的能回去吗？啊。
10: 各位旅客，
0: 身份证。
10: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飞机
7: 78
10: 不能起飞。
0: 再查一下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2: 没票了，
0: 大巴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
2: 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
0: 怎么办呀？
1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
12: 你好，你没事吧？
13: 没事儿，刚录完口供，那位旅客被拘留了。
12: 你受委屈了？
13: 哎，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
2: 顾南亭，
12: 不是你的问题。
2: 顾南亭，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帮个忙。
12: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

0: 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你又要去有什么事？
1: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3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
0: 真的来不及了，拜托拜托！我的车在公司。哎呀，这……帮你租辆车吧。
1: 好呀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
0: 走吧，车马上到。
1: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我比坐上飞机又多点儿背，具体原因我改天再跟你说啊。高山，我就睡觉了。
1: 好。

0: 哎，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止这次。
3: 你就失忆一次不行啊？
2: 记性差怎么当飞行员？
0: 那你就牢牢的记住，
3: 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
2: 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是这样的。
3: 哎，等一下，
0: 谢谢你，顾机长。

0: 经过昨天的事情，乘客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1: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2: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的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心态调整好了吗？
1: 我真的没事了，南廷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嗯，
0: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1: 好。
3: 我就是他对他不一样。
0: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4: 是昨天航班取消以后造成的乘客心理波动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不安全因素，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衍生风险。

0: 边是雀石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你男朋友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你们飞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宕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一个人再优秀都有进步的空间。

0: 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开始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expected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laboratory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0: 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1: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0: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1: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0: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1: 宋宋，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2: 海口去掉陆洲83弄拐，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栋。
3: 陆洲83弄拐，你们左侧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2: 收到，陆洲83弄拐。
0: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4: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请您在座位上做好计划。

0: 还有十分钟，飞机窗也颠簸去了。好，知道了。机长，我们可不可以申请降低高度层，这样颠簸可能会小一点。
1: 立即申请。海口去掉，陆洲八三路转，申请降低高度层。
0: 对不起，艾经理，我没事的。今天颠的确有点厉害，一时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别自责，深呼吸。

0: 是我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
1: 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

0: 是吧？
1: 对不起啊，南庭哥，又让你担心了。
0: 没事，我来。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0: 到酒店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0: 我帮大家去登记啊，这回公司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聘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小夏，还有我的身份证，没收你呢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脑子，我忘了。
1: 那个，我不要海景房，普通房就行。
0: 不是，这面朝大海啊。
1: 我没兴趣看海，谢谢。
2: 你们估计这果然不是正常人，
3: 可不嘛。

0: 放这儿吧。
1: 好，
2: 来吧。哎呀，
0: 没事儿，姐，你就让我发挥一下强项吧。
2: 那我帮你打下手。
0: 行，哎，姐，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标志青岩的牡蛎酱油。
2: 啊，好。
0: 就是这个，
3: 夏至，
2: 哎，
3: 你来帮一下宋机长。

0: 陆江的事儿还没完呢，把干洗费、精神损失费都给我。
1: 干洗费可以，精神损失费。
0: 你嗯是什么意思？你抱不抱？哎，
2: 哎，月月，啊，我到三亚了，对，做年饭呢，没跟你说。
0: 宋宋，你抱不抱啊？
2: 抱不抱？你说什么呢？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你到底抱不抱？
3: 夏芝，别欺负宋宋，过来包饺子。啊。
2: 喂，月月，刚才听错了，什么抱不抱的？我在这做饭呢，他们说要做那个油爆虾。最后一道菜，醪糟汤圆来了，大家快吃吧。
3: 哇，宋宋可以啊，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2: 必须的。
0: 是啊，有这本事，倒插门是不愁喽。
4: 吃吧，吃吧，大家吃吧。
5: 用筷子，
0: 姐，辛苦了，
5: 谢谢，谢谢。
2: 哎，齐玉姐，机组滴酒不沾。
6: 哎，公司不是规定执勤24小时之内不能喝酒，咱们后天才飞啊？
2: 那是一般的飞行员，我们可是顾部长带出来的飞飞，能用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0: 妈屁！是吗？那你这醪糟里面妥妥的有酒啊。
4: 今天例外，大家想喝就喝吧，适量就行。哎，我不喝，谢谢。他酒精过敏。
5: 南天哥，我酒精过敏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没问题了。
6: 哦，那我给你多来点。
0: 宇恒，你跟顾机长从小就认识啊？啊，
5: 我们俩小时候是隔壁邻居，我妈和南天哥妈妈特别要好，不过后来他就搬走了。哦，哎，
0: 他们俩是发小，不是男女朋友啊？
3: 是啊，一看就是，顾南天太会装了。你看这宇恒，你从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0: 眼睛里，嗯哼，没通。
3: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2: 自己倒。
4: 来，以水代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5: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0: 来，
1: 我不喝了，我喝水都喝饱了，你们喝吧。
2: 喝一个倒的。
3: 干嘛呢，雨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4: 给你马上继续讲。哎呀，
3: 来，谢谢宋总。
4: 都给你
3: 了。够了，来继续。
5: 去一下洗手间。
1: 没事吧？
5: 没事。慢点啊。
3: 我们继续。
1: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坐。不能喝酒别逞能啊，喝那么多干嘛？
5: 大家高兴嘛，我就是不想扫兴。
3: 哎，五个。
6: 对了。
3: 你们再
6: 看一把。拿着看一把啊。装过去！
5: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那样，我觉得很丢人。昨天就是因为我让大家延误的，今天我又……我不想让爱情你失望，我也不想让你失望。
1: 昨晚的事呢，是特例。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小夏啊，雨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3: 哦，没问题，交给我。
7: 小夏，哎呦喂，突然有点晕
3: 啊。你怎么
7: 刚刚一站起来我就么晕了？我
3: 啊，干嘛呢？把人玩着顾忌着，小家伙怎么样？啊，顾局长，也真不好意思，要不还是你扶这个雨恒回去吧。哎，程潇也喝醉了。
7: 我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
3: 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
7: 不行。
1: 那你照顾好他吧。啊，走吧。
3: 哎呀，要不要喝点水呀？
7: 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
3: 拜拜。你看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啊，
7: 让
3: 住。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

0: 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2: 你说什么？
3: 派去地勤。
2: 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克你啊。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3: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
4: 师傅，您以为雪原杯的处分比我多多了？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5: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慢点，过来啊！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走。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企业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和味道，喜酒致敬美好。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呀。
1: 哎，新年好，小赵。嗯。今天在哪里啊？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0: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1: 好好好。
0: 我妈呢？
1: 在书房呢，给她接电话吧，我去叫她。
0: 哎，别，不用，我就随便问一问。

0: 儿子。
1: 喂，妈，新年好。
0: 新年好，明天就能回来了吧？
1: 行程延迟了一天，初二才能回去。
0: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1: 好，您放心。
0: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2: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1: 新年好啊，师母。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声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父那边论？
1: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父打电话拜年了。
2: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我替你跟你师父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吉长终于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你师父就都能放心了。
3: 艾经理，顾局长，快来跟烟花合影了。
2: 来了。
4: 要这手势。
1: 那您去吧，我回房间了，还有工作。
4: 什么手势？肯定是那个手势啊。来。
3: 顾局长不去吗？
2: 他说他还有工作。
4: 走。要数 C 位。

0: 兰亭哥。
1: 早。柠檬水缓解头疼。
0: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0: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我听说你没要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我们去看看大海吧。
1: 好看，走去那儿。好看吗？
0: 月月，我可没有和那些乘务员一起玩。
1: 那有没有人勾搭你？
0: 怎么可能？就我这颜值啊，除了机场景点，哪有看得上的？哎，我给你看看大海啊。
1: 信号突然就不好了，
2: 不理他，我们自己拍。
0: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3: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我先回房间了，你跟他们去玩吧。我也回房间休息吧。
1: 陈小姐好棒啊！

0: 什么？有病啊你！你疯了吧你！干什么？你放开！放开我！
1: 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1: 靠！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0: 你凭什么管我？
1: 我是你教员。
0: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2: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
0: 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2: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0: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2: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已经反省过了吗？
1: 关于报警这件事，在流程上，我的确是处理欠妥。没了？没了。
0: 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这次，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 扣除本月奖金。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规定？
1: 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另外，手册的相关规则，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
0: 顾南亭，你改手册，你针对我是吧？
1: 是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 我还有会，你先回去好好反。

0: 请进。樊婷啊，
1: 江部长，您找我？
0: 咱们被人投诉了。坐。这是位
2: 姓张的女士。
0: 投诉的原因是，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
1: 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机场都关闭了。
0: 这个张女士呢，点名问责程潇，由于程潇的处理不当，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
1: 程潇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
0: 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
3: 一样，质疑程潇玩忽职守。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
1: 程潇的错我已经做出处理了，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3: 仅仅只是停飞一周啊，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加上这两起他都创纪录了。
0: 停飞一周，要让我看呢，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
3: 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
0: 现在看来啊，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江部长，我认同您说的，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
3: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投诉书摆在这儿呢。
0: 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
3: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
1: 我认为不妥。
0: 南婷啊，你自己也说过的啊，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这点我承认，
3: 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那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如果他足够优秀，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更好的进步，对吧？
0: 跨部门交流学习，下周例会直接宣布。

0: 哎呀，你才住几天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舍不得我就直说呗。
0: 赶紧走。
1: 好啦，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就得住新房子了。哎，对了。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送给你。哎呀，拿着呀！还有这个，我新买的还没用呢，特别的好闻，都留给你了啊，放这儿了。
0: 不是，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呀？
1: 你最近经济危机，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等我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不好？
0: 真的是要养我？
1: 必须得呀！我不养你，谁养你呀？哎呀！

0: 你好。
1: 这次航班客服部收到了两封针对你的投诉信，
2: 下周例会上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
0: 我只承认我犯了的错误。
1: 总之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
2: 明白了吗？
0: 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0: 各位领导，关于报警这件事，我的确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导致飞机延误，没有按时起飞。这一点，我需要深刻反省，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飞机上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清除隐患。
1: 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兰亭，这是你的学员，你说该如何处理啊？
2: 江部长，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主要责任在我，我要承担全责。
0: 你为什么要承担？你又没错。
2: 我说过，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不关你的事。
0: 不管怎么说，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我回去写检讨，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
3: 别激动啊。 南亭作为机长，确实有责任。该如何处理，我们之后再讨论。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

0: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加上这次投诉，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1: 你说什么？
0: 派去地勤。

0: 遇到难处，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也是，你们飞行部的事情，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
1: 就事论事，对程潇的处罚重了。
0: 江涛作为一把手，最看重的是安稳。对飞行部的投诉，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 有关他的脸面，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克你啊。自从做了他的教员，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1: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师傅，您因为学员背的处分比我多多了。
0: 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不错，担当比处分更重要。别看我，我已经找程潇谈过一回了，这次我也不灵了，看他自己吧。

0: 房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你有空吗？
1: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啊？
0: 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想左右你的决定，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

0: 之前我真的很幸运，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
1: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

0: 好，那你就当你的飞行员吧，到时候啊你别哭。
1: 我不会再跟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1: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老蔡，
3: 怎么
1: 去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0: 冲动，他们搞的鬼，恶作剧。
1: 程潇，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你先去报到，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

0: 王导干嘛呢？看我吃播呢。
1: 小小，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
2: 地勤就是暂时的。
1: 哦。
2: 小姐，一定要挺住。
0: 放心，我学了这么久，费了这么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

0: 刚才跟王帆他们打，我还进了十几个球。
1: 你一垒倒好，
0: 就进两个。
2: 防守跟飞行很像，靠的也是冷静判断，守住安全底线。
0: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大一刚进小队，那时候你特别爱进攻，一点都不给我们当学长的面子。哼，
2: 那种激情冒险的性格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刚进校队三个月就当上主力了，我只能当替补，眼睁睁看着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整个大学四年，我就只有一双山寨球鞋。
1: 那个时候家里穷，
0: 就那双鞋啊，我在场上也舍不得多跑，这教练只能把我安在板凳上。
2: 大家还以为是你体能跟不上
0: 呢。那时候年轻，脸皮薄。
1: 哎，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双正版球鞋就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0: 就那双鞋啊，我每次打完球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1: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摆回到鞋盒里面。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球鞋自由。
2: 现在整个机务部的球鞋自由都快被你实现了。走吧，请你吃饭，给你庆功。
0: 庆功啊！
2: 你们机务部不是刚刚评上突出贡献奖吗？
0: 挺关注我呀，小伙儿。
3: 两个箱子，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4: 你别闹了，我就是想着以后多给我们吕恒姐好好学习。
3: 你别客气了，咱们俩互相学习。哎呀，对了，夏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
5: 什么意思？
6: 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
3: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
5: 哦，原来是个胆小鬼哟！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啊，哦，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牛鬼蛇神通通避开。
3: 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要赶紧去看看。

0: 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啊，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
1: 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飞长的洲际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0: 雨恒，你好贴心啊！你男朋友绝对是中了头奖。
1: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2: 哎呀，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1: 兰亭哥不是，哎呦，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哦，我们之间还没什么呢。
0: 还没什么呢？哦，那就是即将要有什么了。
2: 哎呀，我懂。你呢，就全力输出，我就给你打好辅助。
1: 哎呦，好了，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3: 害羞。

0: 你好，帮我打包两份一号套餐，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楼的工作人员？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0: 算了，谢谢。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2: 他才去了几天呢，我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
3: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4: 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天气原因不用赔，你是不是想赖得我们赔偿金啊？
3: 先生，你冷静一点。
4: 你也冷静一下吧。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好空啊，哪里来的灯亮啊？

后命三步。

0: 万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动，官子宝剑，臣子甚好。只有文银武亮与狗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0: 这念办，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也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啊，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0: 徐大师回到家还要练功啊。
1: 老伙计，明天的表演咱们还得好好配合呀。
0: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徐大师，您真是活功仅在世。
1: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0: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1: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0: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1: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0: 好多人呀！
1: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0: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1: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

0: 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2: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3: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2: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3: 很好，这副铃

0: 此，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1: 谢谢徐先生。曲小香，同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秀、鳞次技艺精湛绝妙，为达一。

与人对话，且学歌白音乐，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宫锦之美誉。有诗赞云：仙莲快肚争喝彩，肚取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子桥总是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石玉镯，拿去吧你。这个小姑娘是我们的养鸡达人孙玉娇，她多才多艺，针线活做的也非常棒。
1: 今日份喂鸡 KPI 达成，献花花去喽。
0: 这个时候，一位叫富鹏的帅小伙刚好路过。富鹏看到了孙玉娇，
2: 可爱多才，爱了爱了，
0: 那你争取一下呀，万一你们有缘分呢。于是富鹏想到了一计，高智商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前去搭讪。
2: 您好，我想买只鸡。
0: 孙玉娇被富鹏的潇洒多情打动，于是富鹏故意将一只家传的玉镯丢落在玉娇家门前。
3: 呀，这是一只镯子吗？路不拾遗，不能捡。这明明是刚刚那个帅哥丢下的，他一定是故意的。
1: 捡。
0: 孙玉娇思考后，一边假装喂鸡，一边决定拾起玉镯，表示接受富鹏的情谊。吃瓜群众刘媒婆看出了他们两人的心愿，出面牵线做媒，成就了他们俩的喜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见倾心好姻缘，巧用玉镯定终身，这就是拾玉镯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嘿嘿。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与我滚下！爹，滚下！
1: 你敢！老爷，你个老不死的！你爹爹，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去吧。
2: 且慢。
1: 大的胆，无有我的应允，你怎敢收留他们？
3: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哼，
1: 在家从父，你要听从于他；出家从夫，你就该听从于我。快与我回去！
3: 官人，
1: 回去。

0: 闻讯闻花快来。
1: 爹爹回来了。
0: 儿啊，为父不在家中，可有何人来过？
1: 爹爹，昨日傍晚风大雨骤，岳父岳母前来透亲，他们面黄肌瘦，浑身湿透，身旁只有翠云陪伴，现在厅堂用茶。
0: 果然如此，他们讲说什么？
2: 爹爹，岳父受到牵连，超没家产，逐出京都，历尽千难万险，来到扬州，投奔女儿女婿。可恨于之云人贼作父，二姐结账，薄情拒收，时时的令人心寒。爹爹，
0: 儿啊，这里有书信一封，你们看来。
1: 这是大姐夫于之云的书信。
0: 正是，那于之云受严相之命来到杭州下书警告，卧藏罪官，便为痛打。儿啊，快叫你们岳父岳母悄悄出门去吧。
2: 爹爹，岳父是你的同窗好友，怎可薄情撵走？
1: 爹爹不可如此无情
0: 大胆。跪下，跪下。你们哪懂些什么？
1: 爹爹正为收留岳父岳母一事大发雷霆，
2: 爹爹要将我那岳父岳母逐出府门。
3: 老爷，你
4: 请婆婆做主。
3: 别急别急，有我在，有我在。
0: 夫人呐、此事非同小可。
3: 什么？

0: 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喝杯团圆酒。
1: 是，
2: 大胆！
0: 你吓死我了！
2: 哎呀，夫人呐，岂不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杨吉康乃是不祥之人，岂可轻易留在家中？

0: 朝是城门是虎，养鸡吃鱼，那杨继康乃是朝廷罪官，倘若留在家中，势必招灾祸呀！
1: 爹爹，
2: 爹爹，
0: 不要！

0: 想不到千里奔波四处碰壁，
1: 真是难为亲家了。老爷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了吗？
2: 办法倒有一个，亲家大女婿一拜燕相国为义父，我陪亲家前去找他便是。
0: 不，我绝不求那人贼作父的无耻小人。陈年兄

0: 可相送，若被阎当知晓，必有灾患呐。
1: 亲家，亲家，亲家呢？
0: 你这是何意呀？
1: 三百两银子给亲家做盘缠，亲家。

0: 来了，
1: 快快扶他进来。哎，二弟，与他到谢将堂来。哎。老爷，夫人，翠玉，翠玉，老爷夫人现在哪里？
2: 在城隍庙。
1: 城隍庙，二弟好生召开与他为嫂去去酒会。哎，
3: 去了，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

0: 继康，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
1: 你嫂嫂是？
0: 兄长邹应龙，嫂嫂杨三春。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姑娘，我还是扶她到里面休息去吧。

好热。

亲，翠燕现在我家，请爹爹母亲

0: 子吧。二弟，快来见过我家爹爹母亲。侄儿邹世龙拜见杨家伯父伯母。
1: 受礼。
2: 老爷夫人，翠云昏倒在雪地，多亏恩公相救。
1: 多谢恩公。
0: 嫂嫂，饭已做好，请伯父伯母用饭去吧。
2: 爹爹母亲请。

0: 范祖师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燕相国收我为门生，如今我母已做了齐生巡案。
1: 你投靠了那燕宋老贼，你怎能不忠不孝，千朝不分？
2: 说得好。
0: 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小婿大礼参拜。
2: 想不到你也是个趋炎附势的无耻小人，老夫绝不与你这人贼作父之人为伍。夫人，我们走。
0: 岳父。
1: 官人，你说要夫妻到老，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
0: 娘子息怒，为父还有下情相告。
2: 讲。
0: 岳父大

0: 娘子，
1: 如此说来，倒是老夫错怪贤婿了。
2: 三姑爷，
0: 翠云，危难之中，多亏你照顾二老。
3: 兄长。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卑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事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年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已后悔，今日特来登门谢罪呀。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4: 老爷老爷，
5: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6: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5: 是，有请三小姐、三。

0: 姐有什么言语，但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与之云。
0: 与之云，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皇王看在亲戚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有，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啊！娘子，娘子。

0: 爷全家到府，
1: 请家来了，快快有请。
0: 是。

0: 谢岳父。
1: 啊，儿啊，你们的爹爹母亲呐、啊。不知亲家家道有失远矣，
2: 惭愧呀、啊、惭愧，
0: 拜见伯父伯母。
2: 状元公不敢不敢的，
1: 亲家请、
2: 请。
1: 不知亲家到此何事啊？
2: 哦，专程为亲家母祝寿来了。
1: 好、哦。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亲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3: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2: 哎，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1: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4: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1: 是啊，
3: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1: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2: 好好好。
5: 母亲

0: 是你，你来做甚？
1: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楼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
0: 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
2: 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0: 谁是你的岳母？
1: 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也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

0: 百寿，为什么偏偏逐我走？你们不认我这女儿，我死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1: 是气死我了！
2: 新小姐、新姑爷回府，
1: 一对新人来了，快快要请。

0: 贱人，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赏你百倍。
1: 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2: 夫人，夫人。
3: 是您的寿诞之日，不要生气了。
0: 是啊，好，好，好，来呀！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戏韵系列节目《华亭相会》。《华亭相会》以沉浸式文旅体验为主线，带领您探访秀美山林，感受陶瓷非遗、民俗艺术，品味地方美食，在自然之美与文化之韵中，寻找身心供养的美好生活方式。戏曲与非遗相遇，传统与生活相融，共同展现华亭独特的文化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究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细数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向着光明，向着未来前进。
4: 看王老师，恭喜您！哎呀，新闻全部结束，
3: 谢谢
4: ，辛苦您，辛苦您。
3: 哎呦，我的天哪！
5: 哎呀，
6: 王老师，
5: 辛苦，
6: 干完了。
3: 这段时间啊，连轴转。哎呦，从南到北，从这儿跑到那儿，真是累。
6: 最近身体还好吧？
3: 还行。哎，得找个地方好好歇会儿。
5: 就这个老师们，我可知道有个很好的地方，特别适合这个康养。
7: 还看，还玩手机，歇会儿眼睛。
8: 妈妈，我没有看手机，我在看人们中秋去哪里玩。
9: 中秋哪儿都是人挤人，哪儿也别去了啊！
7: 咱还是出去转一转，你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儿。
8: 对呀，我看的这个环境特别好，然后呢还特别凉快，有羊肉泡馍。
9: 哪儿啊？

0: 帅哥美女，最近怎么样啊？
1: Hello，
2: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不瞒你俩说呀，我这最近天天排练，天天演出，都要散架。啊，
0: 给你看看我们家乡的美景，怎么样？
2: 哦，漂亮，好漂亮。
1: 哇，你这地儿真漂亮，看着就舒服。
0: 马上中秋假期了，到我这儿来玩一下吧。
1: 好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家在哪儿啊。
0: 我家在甘肃，这里是华亭。
3: 那就是咱们的甘肃华亭。
4: 在甘肃华亭。

0: 冯老师，这就是您说那大氧吧是不是？
1: 哎，对，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华亭市的关山莲花台景区。嗯，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达到了96.多%。
0: 96.多%。
1: 对，
0: 它里面等于全都是树木，很原始啊。
1: 对，天然氧吧。
2: 对，路上还看到好多小动物，
0: 也有说有鹿，还有这个野鸡，还有说兔子。我今天在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个在路上能看见这个鹿是一种祥瑞之兆，对不对？
1: 啊，对，是的，是的，
2: 一路生花。
1: 华亭它主打的主要就是20度的夏天，
0: 那
1: 这个地方特别就是适合康养、休闲，周末呀过来在这待一待，特别的好。

0: 咱们今天来的是莲花台景区，你看啊，那个那面这个石头呀，哦，它叫天外飞石，也叫莲花石，
1: 它叫莲花。
0: 你看最上面那个就是那个花蕊，你看周围就是几座大山给它包围起来。
2: 这第一个人想象出来是莲花的人是怎么想到的？
1: 确实是脑洞大开。
0: 对对。
1: 但是这一点，我突然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京剧啊，戏曲也是这样。它是这个虚拟和城市的结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舞台上要留很多留白，给观众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要让他们去想象。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有一出戏叫《秦琼观阵》，是讲秦琼夜闯登州，然后被擒之后，杨林为试探秦琼的武艺，摆下了一座大阵，然后秦琼是在高山之上，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秦琼是在山上看到云里雾里，变幻莫测。

0: 老客，欲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故而设下城南阵。
1: 哦，
0: 城南阵。
1: Eat.

0: 哎呀，终于到了，
1: 又到一个地儿。哎，
0: 这个地方就是莲花台的神泉，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神泉的水。哇，我给你们讲一讲，
2: 打了一个井，把那个井打开了吗？
0: 它从山里面流出来的，你们尝尝这个神泉的水，好吧？
3: 这能直接喝吗？
0: 能直接喝。一般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是先把手洗一洗。哦，
3: 还有流程。
0: 洗好以后呢，你就把手弄好，我给你倒里面，用手喝。
3: 好，
0: 你尝尝，是不是特别甘甜？
2: 肯定凉。
3: 凉丝丝的，然后有一些清甜。
0: 洗手，然后这个山这个泉水啊，为啥称作神泉呢？是因为水啊，它既甘甜，然后又可以明目，喝了你们的眼睛就亮了啊！
2: 你听我这声，就知道是神泉水。
0: 对。
2: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刚才爬完山以后，就是喝一口水以后，还是觉得一下就神清气爽。
3: 哇，这太有体验感了！太
0: 爬了一天山，我们这有个平台呢，我们到这个平台这儿，
2: 晒太阳，
0: 晒晒太阳，
2: 除除虫，
3: 最佳观景台，
0: 晒补补钙。
2: 哇，哎呦，太壮丽了！
3: 阳光，呼呼，哇，这真的是人！
4: 财神之到来，民悲之取之可外。捉拿盗马之人，卑职之当，甘心领罪，死路查询。倘若不能成功，尽忠一死，理所当然。只是老母年迈，无人施惹风。
1: 哈，在这个地方喊嗓子，感觉都不一样，声音自带气场。
3: 平常的观众是人，
1: 我觉得
3: 今天的观众是大自然。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声场比那个剧场要更舒服。哦，就是自带反送那个感觉。
0: 对，自带扩音器嘛。你看这个群山环绕，我们的声音出去咔一回来了，
1: 真的好。哎，二位，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想一个点子，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更多年轻人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美。咱们应该用一种其他的形式。
0: 对，现在不是大家都流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呀，或者游玩都喜欢打卡嘛。在我们，你看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华亭，来到了这个神泉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打个卡？
3: 我觉得可以啊。
0: 有什么好的想法？
3: 我有一个小的灵感。
1: 来，
3: 中国人能飞。哦，他就是在各个地方啊，在那个各个场景里拍悬空飞在空中的视频。就比如说我是在空中，哎，飞起来，
0: 对，
3: 然后老师您又可以，
1: 哦，对，
3: 您也擅长飞，
1: 对，我也擅长飞，
3: 对，
1: 中国人擅长飞，
3: 对，
0: 要不我们试一下，
3: 挑战一下，
1: 可以，
3: 先尝试一下，
1: 先试第一个吗？
3: 第一个，
1: 好，
3: 嘿，三二一，嘿，
5: 我们做第一个动作啊，
3: 好，
0: 哎呀。哎呀，到我了，但是我飞不起来，怎么办呢？
3: 您这样，
1: 这样一边，
0: 你我来一下，我就来一个中国人能飞。
3: 好，
0: 中国。

0: 张老师，你瞧他们这个拍的视频不错呀。
1: 哎，这真是不错，
0: 挺能蹦的。
1: 哎，你看这折腾这劲儿啊，这年纪啊，就是折腾的年纪。
2: 王老师，咱们这年纪就别折腾了，喝喝茶，养生。
1: 没错，
0: 这个喝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是挺难的。

0: 因为天天外头在片场，这边催那边叫的，就根本没工夫静下心来，慢慢的坐在这儿享受这个这样的生活。
1: 没错。
0: 但是
2: 李老师说到茶，嗯，这也是我们华亭的特色，养生茶，也叫四宝茶，香参、黄芪、党参，还有麦冬。
1: 您这儿可好？那全都是
0: 中药，
1: 中药。
2: 哎，对，从无
1: 话。那咱们这茶
2: 盛产中药啊，中药材，
1: 等于喝的是中药
2: 养生茶，哎，四宝茶，哎，
1: 对，药汤，
2: 主打一个养生，
1: 养生就是
2: 健康。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养生这有什么特殊的这个？
3: 我这个人是顺其自然，嗯，我现在一天两顿饭，啊，然后呢就是下午，晚上就喝点小酒。
0: 我喜欢喝点小酒，
3: 每天早上小活动一下，你从小练功嘛。
1: 我呢是话剧演员，话剧演员台词是第一位。
3: 第一，对。
1: 我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以后，念十首唐诗。
3: 现在啊，哎，大哥，你声音很洪亮。
1: 为什么要念唐诗？唐诗是拉开了念的
0: 韵律，哎。我们就不能谈养生了，我们只能是就是保持体重，为了保持体重能在镜头上能够更那个清晰一点啊，就别太臃肿了，每天就是跑步，天气好出去跑步，天气不好就爬爬楼梯，这样是减脂
2: 运动
0: 消肿啊，这是比较好的。
2: 其实我是声乐演员，嗯，歌唱本身就很愉快的事情，每天保持一个很愉悦的一个状态，哎，心态很好，心情很开心，
0: 就把自己烦闷的事儿全通过
2: 歌声给抒发出去。
0: 中秋雅集，咱们现在就是有月饼，有茶，
2: 哎，四宝茶，
0: 但是还少什么？
2: 花儿，
0: 少花儿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心里有花了，我美的乐开了花儿。
2: 虽然说我们现场没有花，但是我们心中有花。嗯、一会儿我给老师们表一表，团花锦簇。
1: 哎呦，太好了。

0: 这花表的太精彩了，真的，表演真不错。
1: 老师，在您跟前，我真的不敢，真的不敢。哎呀，哎呦，这心里有花，就好像这环境四处就都是花了。
2: 其实，老师，我们这有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叫神仙留念的好地方。哦，对，
0: 我们戏曲里边有好多神仙的戏，就是这种环境，比方说。
1: 女孩砍柴，
3: 白蛇传，宝莲灯等等，是不是？我也想起来一出，而且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哎呦呵。

0: 你看我们这个神仙都居住在我们这儿呢，老师们有没有考虑在我们这儿买套房，都定居在这里吧？
1: 可以考虑。
2: 这是终极目标了吗？这
1: 对，就凭着这儿的空气
0: 哎，环境
1: 多好，
3: 现在这环境好，茶好，倩姐，我觉得这个杯也不错呀，这个茶具也不错，很有质感。
1: 对，我一来我就看这茶。
0: 李老师，这个说到这个茶具，这也是我们华亭的一大特色，叫安口杀气。
1: 这地方还产桃。
0: 是的。
4: 来，老师，请。
5: 谢谢哦。这是咱们的展厅，
4: 对对，这是我们的展厅，这就是我们安口杀器，然后和现代的这个精工工艺相结合，做的一些现代的首饰，
6: 这是小花花耶，
5: 小花花，你看这还有小蝴蝶，很精致，戴上试试，嘿嘿，戴上以后一指更美了，长得好使，来，我们看胡子，赵老师喜欢的，
7: 莲子，
6: 这个是。哎，爸爸，嘿，这个他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一出戏，叫西施？
7: 对，记得小的时候，你拿爸爸那把西施，把手烫了。把手烫了，然后太小了，对。我说你把手烫了，你为什么不把壶盖扔了呢？他说你说过这壶很贵，所以没舍得扔，你很烫着摸耳朵，你也没扔。
4: 孩子知道你。古法烧制即明火、炭火、煤去烧的，因为它里面有铁元素，经过还原烧制以后，它把里面的铁元素吸到表面出来，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比较像铁一样的这种质感。
5: 爸爸，你看，我看你看它这个颜色发金，
6: 金色的白。
4: 然后它的原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煤的成分，但是它是土，所以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古法还原烧制之后，它里面就会形成火星炭。
7: 这个它是煤炭共生的这种
4: 矿土，
7: 对，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4: 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5: 哎，赵老师，我看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这是我们舞台上用的，贵妃醉酒就使的是这个。
7: 来，请娘娘赏你，
5: 换大杯赐。

0: 刚刚在展厅里面看了一些成品，嗯，那具体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我们来体验一下。
1: 老师，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0: 首先我们两只手，就是右手在里面，嗯，左手在外面，嗯，啊，像您护着孩子一样，您护着他，嗯，啊，把两只手在水盆里面泡一下，
2: 泡一下，
1: 要不然太粘手哈。
0: 对，然后速度我们在脚下控制就可以，嗯，
1: 就是踩使劲点，它就会快。
0: 对，还是尽量慢一点，容易飞啊。
3: 加油！
0: 对，
3: 走多少迈？哎呦呵，转起来了。
0: 然后扶着它，嗯，有一点点湿润感。哦，啊。
2: 啊，它转起来了，我还没想好我要做什么。
1: 能做一个圆溜的碗就不错，
4: 能做成一个碗，
2: 是盘子是碗，那个听天由命。
0: 对，不一定要很圆。
1: 我觉得我这个里边，
0: 对啊，我们圆的东西不是见的太多了吗？
1: 张老，您是想给我做那醉酒那杯子吗？
2: 对，我正往那儿努力。我给你做个天圆地方。哎呦，我这反了天方地圆。
1: 找着我给你做壶啊。
2: 你别给我做成乌盆就行。
1: 这儿大。
0: 我给老师做个点心盘，你就一直往边上走。
1: 往上面让变得更大怎么弄？
0: 就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子。你看人家觉得，这个非常轻易就搞定了。我怎么怕给他做的不圆了，摘歪着。
4: 没事，有艺术感。
0: 对呀，
1: 瞧瞧这宝贝闺女，就是给你情绪价值哈。
0: 小棉袄
1: 真好。
0: 啊，这你就可以往边上走。对，
4: 用好丝滑呀。
1: 开心吗？
4: 开心。
0: 这边上你可以它做成花朵，然后你转。哦，
4: 可以。
0: 转的时候你就这样。哦，这样。
4: 好，试试。
0: 不定期的你就给它，对。
1: 也还行啊，比我想象的
0: 比小花朵
1: 没那么难。

0: 我这个现在怎么样？
1: 很棒啊，很有艺术气息、啊。
0: 哇塞，谢谢。
2: 不周正，我想再周正点，不能吗？啊，那要是这那边再出去点。
1: 不用，我就觉得这样是最自然的。他这个整个边的。